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多部门推出助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昨天起售。杨梅进入了集中上市期，全国最大产地浙江发文要求确保 PP 可追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昨天市生态环境局发布2025年度镇江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记者了解到，去年镇江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达到“十四五”以来最低值。全市地表水国省考断面 U3 类比例均为100%，排名全省第一，圆满收官“十四五”生态环境的重点任务。夏收时节，秸秆处理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一环。今年，我市继续以焚烧、禁烧和管控加综合利用双轮驱动，在强系统推进五化利用、系统推进五化利用及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原料化利用。目前，全市已形成秸秆收储主体34个，犁田利用主体171个，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线路。公交调度等部门

0: 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实行来速急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最近，市总工会联合镇江工匠学院等单位开展送培训进企业专项行动，聚焦工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活动先后走进飞舍尔航空部件公司和愉悦医疗公司，为五家企业的210多名一线职工、技术骨干以及管理人员举办了专题培训。镇江市养老服务发展指导中心2026年老年培训秋季班最近开启报名。秋季班推出四大精品课程体系，开设保健按摩、声乐、戏曲、舞蹈、摄影、智能手机教学等9门基础课，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秋季班面向全市50周岁到75周岁身体健康的中老年朋友开放报名，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30号，只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京口区千秋桥街6号镇江市养老服务发展指导中心1楼业务大厅，即可现场完成报名登记。有课程疑问、报名咨询需求，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11-8508-8102 0511-8508-8102。最近，京口区残联也联合镇江爱尔眼科医院，在健碧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残疾人之家开展公益活动，为辖区内的45名中老年人残疾人群体开展眼病筛查义诊活动。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珊珊。今天是芒种节气，也是高考倒计时2天，世间万事皆可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也是希望所有选子们芒有所获，种有所得。此刻呢，关注到市区路段上，看到在英和路珍珠桥附近车辆是比较多的，路口车辆呢也是排起长队，大家经过的是耐心等候，不要肆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古阳路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车辆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请谨慎驾驶。观塘桥路天桥路口附近目前有一些车辆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注意好安全。丁卯桥路在交深路路口附近车流量目前比较大，不少车辆等着汇入高架，大家经过的时候需要保持耐心。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珊珊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06。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各有关部门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促进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取得了新进展。报告同时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6月2号到4号，第24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在会上表示，14五期间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步伐，生态环保产业在支撑治理需求中持续发展壮大，全社会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超过了4.3万亿元，环保产业规模突破2.2万亿元，环境服务领域持续延伸，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 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了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了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即将拉开战幕。6月15号到6月21号，大连携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开启诚意满满的免费游活动。江苏人只要来到大连，无需赛事门票，无任何消费门槛，凭借身份证即可享受大连主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顺口片区、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景点全部免费。浙江杨梅已进入了集中上市期。前天，2026浙江土特产6月杨梅红系列活动在青田县率先举办。省农业农村厅最近推出保障浙产杨梅质量安全和产销顺畅的10条措施，要求确保杨梅上市批批可追溯。浙江是杨梅的原产地，产业规模、生产技术在全国居首位，今年种植面积132万亩，其中设施杨梅，也就是在大棚等人工建造的农业设施中栽培的杨梅，5月中下旬上市，目前价格是在每公斤60到150元，和去年相比略有下降。陆地杨梅，也就是传统的露天种植，6月上旬陆续上市。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了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造的产品受到了他们的青睐。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替代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过90%的产品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品牌。据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战略性矿产资源与国家利益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这一是反映在国家危急时期的战略需要，二是体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实施时期，减少潜在发展危机的战略需要上。什么是战略性矿产资源？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矿产资源并不只是埋藏在地下的自然财富，其中有一部分之所以格外重要，不仅因为用途广、价值高，更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这就是战略性矿产资源。这样的矿产往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和牵引性作用，一旦供应受限，影响的就不只是某一个行业，而可能波及能源、制造、交通、信息等多个领域。在传统工业时期，钢铁、铜、铝等大宗矿产是建设国家的基石。而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向绿色低碳能源转型，锂、钴、镍以及稀土元素等能源金属跃升为战略核心。以稀土为例，由于其独特的电子结构，微量加入即可大幅提升材料的磁性、光学或催化性能。从智能手机、精密导弹导航系统到风力发电机的永磁体，无处不在。战略性矿产资源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因为其分布往往并不均衡，开发周期长，替代难度大。 某些关键矿产储量有限或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变化和供应链调整的影响。一旦出现供应中断或外部依赖过高，就可能对重大工程实施、产业链稳定和经济安全造成冲击。我国矿产资源禀赋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稀土、锑、钨等矿种上，我国具有较强资源优势，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但在铁、铜、铝以及部分新兴产业所需的钴、镍等矿种上，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因此，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既需要加强国内勘探开发和深部探测，也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战略性矿产的保障来源也正在从传统矿山向城市矿山拓展。报废电子产品、新能源电池等废弃物中含有大量可回收的关键金属，对其进行高效回收利用已成为缓解资源约束、增强供应链韧性的重要途径。可见，战略性矿产资源不仅是宝贵的地下资源，更是国家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物质基础。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5，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22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4度，常州多云，23到34度，无锡雾转阴，22到33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0度，扬州多云，21到32度，泰州多云，20到32度，南通多云，21到32度，宿迁阴转多云，19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盐城多云，19到31度，徐州多云，19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喂，谁呀？
1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2: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4: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5: 阿姨，
16: 大爷，
13: 阿姨，大爷，
16: 您信我 的
13: 没错。
1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国家电网，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
1: 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陈先生反映的问题：运河广场金口闸沿线岸边的芦苇长势茂盛，水利部门是不是能够开展常态化的修剪工作呢？记者实地查看之后发现啊，运河广场运河之母沿岸的芦苇呢长到了1人多高，还有很多叶片呢已经枯萎，遮挡了沿河的视线。随后记者呢又来到了陈先生反映的金口闸周边，那边呢是连片的芦苇遮蔽河道，行走在步道上呢也很难观赏到河面的景致。在上线直播节目当中

0: 当中啊，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副主任居建军答复，市城市水利管理处负责古运河风光带管理及水面的保。及水面的保洁工作，那么其中古运河平镇桥至解放桥、周家河口至玉带河口沿岸的这个风光带呢，是由文旅集团建设的，建成之后呢，也还没有移交。于是我们记者是把情况反映给了镇江文旅集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镇江文旅集团的下属单位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刘毅的电话啊，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刘毅。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陈先生反映的这两处地点沿岸的这个芦苇啊，包括绿化的这些修剪工作，平时你们是怎么来安排的？
1: 平时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长效的一个修剪计划的，一般呢是在秋冬两季，在芦苇呢，在那个季节它会大面积的枯萎，大面积枯萎之后呢，会造成一个就是它易燃嘛。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所以那个时期是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整体的修剪，把枯枝枯萎的那个叶子全部把它去除掉。
0: 嗯
1: 嗯。春夏两季呢，确实我们修剪的频次呢就没有那个秋冬两季那么高。
0: 秋冬两季一般的这个修剪频次是怎么样的？
1: 就是秋天，就是全线观察一下，一旦就是发现成片的叶子已经开始枯黄之后，立马进行一个修剪。
0: 嗯，就是秋冬两季的话，主要是发现有这个枯的叶子，就会立即去处理，对吧？那么夏季啊，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先生所说的啊，这个芦苇的长势非常的茂盛啊，它可能长得也比较高，这个呢会影响到咱们散步的这个行人啊什么的，这块是不是有可能去修剪呢？
1: 对，近期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也发现在巡查过程当中啊，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确实这个春夏两季它长势太高，确实这个对游人啊，这个游玩这个风光带，包括这个观赏那个河景啊，带来一定的那个障碍。所以近期呢我们也前天嘛也联系了那个专业的那个绿化养护单位，在近期做一个方案，尽快就是不破坏这个绿植的这个情况前提下，和保障这个整体景观效果的前提之下，进行一个修剪。
0: 嗯，
1: 然后当然呢，那个如果是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那个有枯枝的话，那也是首先要去除掉、处理掉。
0: 那么截至目前，你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去现场看过呢？情况
1: 啊、去过了，
0: 已经去过了啊。
1: 去过了，
0: 是，并且联系了这个专业的绿化养护单位，请他们制定方案啊。这次的修剪不仅仅是对于这个长势比较茂盛的去做一个修剪，也会把发现这个枯萎的叶片啊、什么树枝啊什么的，也会做一并的这个处理啊。
1: 对。
0: 好的，那么后续呢，也麻烦您这边，如果整个修剪工作已经完成了，给我们这边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听到了比较明确的答复啊，那么接下来呢，记者这边也会继续跟进，看看这个文旅集团这边呢，什么时候制定这个修剪方案，然后什么时候去落实这个方案，后续呢，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个消息向反映人陈先生来做一个反馈。当然，如果他后期呢，也会从这边经过的话，有这个修剪工作在进行，他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那么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第二件事情呢，是最近有多位市民反映的山向黄山北路、冰水路和五洲山路的非机动车道呢，都在进行相关的施工。虽然路面进行了回填，但是他们发现啊，没有恢复原状，存在通行的安全隐患。接触之后呢，我们记者是进行了采访，发现市民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开挖的这个道路啊，周边呢它没有设置围挡，虽然回填了，但是和原本的路面不太一样，周边还散落着一些比较大的石子。对此呢，我们记者首先是联系了市政设施管理处，对方的回复是呢，这些项目啊是由市排水管理处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题是在施工当中啊，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的，还是应该跟他们反映。那我们现在来接入项目的建设单位市排水管理处工程公司副经理高浩东，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高经理。
2: 哎，你好。
0: 嗯，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些路段啊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项目是什么一个情况？
2: 这边施工项目是镇江市的雨水管网修复，修复的一个项目，主要是几条路呢？主要是雨水连管，雨水连管的损坏，变形，需要修复一下。
0: 好的，是雨水管网的一个施工项目啊。
2: 哎，对。
0: 那么确实是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是吗？还没有完全结束。
2: 现在那五洲山路已经结束了，但是整个项目没结束，整个项目要到年底结束。
0: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市民反映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路段，对吧？
2: 对。
0: 然后其中涉及到五洲山路，您说的项目结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目前？
2: 目前那个道路有44市管理处去负责啊沥青的回填，沥青恢复，现在他们已经恢复完成了。
0: 这个情况我们是前两天也从那个市政设施管理处了解到了，说是这个路段呢已经通过验收，并且由你们这边移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路面的恢复。那么整个这个流程啊我们不太了解，包括很多市民也不太了解啊，就是项目是由你们来负责，那么这个路面的恢复原状是由他们来负责，这个当中是什么一个流程啊？
2: 这样，因我们这边呢施工单位呢会联合市政设施管理处进行现场交集，我们要做一些哪几条路我们需要开挖，然后他要到现场去看，然后呢他要去准备，因为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部门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施工过程中他不可能这么快的去，我们挖好了他就能修复沥青，因为他要等一段路全部结束了他才能恢复。所以说我们在雨水连管，它主要在非机动车道上，为了保证那个行人啊、自行电瓶车啊这些好通行，我们只有去把它临时回填。临时回填到路面，你不能有个坑在那。所以说呢，我们用水稳回填，水稳回填它多少有一点石子，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就是就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安排了每天在上面值守，然后去打扫，去巡查，如果发现石子啊有外溢的地方啊，就把它扫一扫，清一清。
0: 好的。那么就是说市民反映的像山巷、黄山北路和滨水路这边，他们也是就是先行在施工到一定阶段之后，你们用水稳这个材质是吗？这是一个材质。
2: 对，水稳这个材料。
0: 先行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回填，就是说路面能够通行，但是它这个材质就是会带来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石子在这个路面，是吧？
2: 对。
0: 那么就是像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已经请工作人员在现场去进行处置了。
2: 对，我们现在安排专人的去巡查，如果有石子的话他就会把它扫一扫，清一清。
0: 好，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刚刚讲到的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度，是不是有的已经也移交给市政部门去进行路面的恢复了？
2: 五洲山路那一部分已经移交给设施处。
0: 五洲山路的一部分已经移交了，是吧？
2: 对，已经原来开挖的部分已经基本上已经全部回填，已经沥青已经全部铺设结束了。这个黄山北路呢，因为涉及到高考，我们在5月底做的，6月1号、2号，然后现在呢，因为进入高考季，我们大概要到9号，9号之后，
0: 高考结束之后，
2: 市政设施处才能对现场。才能对路面进行恢复。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统一的把它回填好之后，还是保证人员值守吧，有人清扫干净。
0: 好的，那么山巷和滨水路这边呢？
2: 山巷还没有结束，山巷我们在正在施工中，大概10到8天吧，全部结束之后
0: 还有10到8天才能结束，是吧？
2: 对。然后滨水路已经结束，已经施工结束了，在5月底施工结束的。
0: 是已经移交给市政部门去路面恢复了，是吧？
2: 市政部门已经回填恢复结束了。
0: 好的，
2: 在5月底结束的。
0: 好的，这些情况啊，我们会来统一的向关心这个事情这个问题的市民做一个反馈的。今天呢，也谢谢高经理的这个答复啊。那我们在回访的时候，如果市民发现哎还有什么路段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信息一并提供给您这边，麻烦您督促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做一下这个清扫的工作。
2: 对对对，好好好。
0: 嗯，好的，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谢谢。
0: 嗯。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张先生反映的。前段时间呢，他看到古运河珍珠桥北这个100米左右的闸口有排污的情况，当时河面上啊是漂浮着很多油污还有垃圾，恶臭味非常明显。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呢，市城市管理处副主任居建军答复，5月23号和24号市区呢两天是连续降雨，这个排口发生了溢流，管道内的污水、垃圾、油污是冲进了古运河里。那城市水利管理处呢，立即组织力量对漂浮物进行了集中的打捞，也及时引掉水了。那5月26号，这个水体是恢复了正常。那么就在6月3号下午啊，当时也是有这个市区有降雨的情况，我们记者又一次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6月3号下午下雨之后，5点钟左右，在现场看到张先生反映的排口位置是有大量的水排入古运河的，但是这个排入的水体上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油污和垃圾的情况，河道内也没有看到有这个油污和垃圾，现场异味也不明显，同时呢也看到有打捞垃圾的船只在河道里面行驶。随后在南水桥的河段看到河面上是有连续的油污带，正在向下游流淌。在现场也可以闻到明显的异味。
0: 嗯，好的，谢谢张坤的介绍啊。我们就这方面的情况呢，现在再次来接通一下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副主任居建军的电话啊。居主任你好。
4: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我们刚刚记者介绍了一下6月3号下午他去现场看到的情况啊，当时有这个打捞垃圾的船只在河道内行驶，这个是不是当然也是你们一个工作安排啊？
4: 这个就是我们应对这个漂浮物的这个情况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措施。因为6月3号中午的时候它这个下的大雨，所以我们下午就紧急安排了相关工作。
0: 对，那场雨我们应该还有印象啊，就在前两天嘛。中午这个短时间的降雨，雨量还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你们是在下午就是就安排了船只去打捞漂浮物和垃圾，对吧？
4: 对。
0: 那么我们记者也看到了，在南水桥河段啊，那个时候河面上有连续的这个就是有不少的这个油污，那么一直在漂浮着，还往下游在流淌，而且当时是有明显的这个异味的。这个情况跟上一次就是我们市民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原因吗？
4: 是类似的原因。
0: 那么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去避免掉吗？
4: 它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古文呢，它是我们一直这个保证一定的水的流速，然后漂浮物呢就是由着上游往下游在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直在打捞，可能就是影响范围呢就是逐步的往下移，移到最后呢就是我们到就是古运河的中下游有个单头闸，我们在那个闸口那个地方在集中打捞进行上岸。
0: 就是整个沿线它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们一个呢是会安排这个清理打捞的工作，另外如果说就是还有遗漏的，那么到下游的这个闸口你们会进行集体的一个处理，是吧？集中的处理。这个是关于就是垃圾啊漂浮物这块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油污在这个河面上河道里边，并且还有这个异味，这个方面呢问题有没有办法去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呢？
4: 这个应该是讲我们水利部门呢目前能够就是主要的责任呢就是做到水面的保洁工作，可能这个水池日常污染呢可能要进行其他相关部门的。
0: 这个咱们能说是污染吗？是
4: 但它可能油污呢也不能讲污染嘛，至少是可能一些对水体的日常嘛。
0: 对水体的这个质量肯定会有影响的这些啊。
4: 对，
0: 之前在上线直播里面您也说了，是排口发生溢流，而且尤其是在降雨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污水，这个油污啊，它也是从这个雨水管道里面排出来的吗？
4: 对，它是从是从排口里面出来的。
0: 从排口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们只能在事后采取一些措施去进行处理。
4: 对。
0: 针对这种油污的情况你们一般怎么处理啊？比如说6月3号这一次也是降雨之后。
4: 这个油污这块呢，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水流的就是往下流呢，就是这个最终呢，就是在弹炉上它聚集了以后，我们最终呢就是也进行就是连着拉线连着这些一直进行一个打捞。就是没有这个更专业的这个处理措施。
0: 了解，行，那这个就是主要是在咱们降雨之后啊，你们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在日常，如果说天气晴好的话，平时你们这块的对于河道啊河面的这个保洁啊是怎么来做的呢？
4: 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做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吧。一个是我们本身就是建立有这个两栖的这个巡查制度，就是日常呢，这个由防洪带管理组的这个管理人员和我们这个管养服务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分层级的进行对这个河道进行一个全线的巡查。反正对这个日常水面的这个情况也做到这个及时的掌握。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一直那这个，如果说出现这个漂浮聚集的这种日常情况呢，我们也是机动力量这个尽快的打捞。我们古运城呢现有这个三条，现在呢有三条这个打捞船，还有一条这个垃圾的这个运输船。日常当中呢，我们就是分段呢在这个河道这个做这个巡回的这个保洁工作。在遇到这个河面出现这个大量的这个应该是在湖泊的时候呢，我们会立即安排把这个打捞船集中的重点区来进行一个打捞。
0: 好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措施。还有第三个方面，请讲。
4: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保证这个古运河的水位在一定的流速，就是刚才说也跟主持人跟各位听众这个汇报的所说的，如果水面上有零星的一些漂浮吧，可能我们船只啊有的时候跟不上，或者打捞的时候有遗漏，最终我们它是汇聚到我们这个单独闸口那个地方，我们再进行集中一个打捞上岸。我们的日常工作也是这样来做的。
0: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了解了，然后呢也会把您回复的这个内容啊都今天及时的向反映人张先生来做一个反馈的。好，谢谢您的答复，我们先说到这啊，鞠主任再见。
4: 好嘞，感谢。
5: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镇江经开区荔湾城业主赵先生反映，深圳市花样年国际服务物业有限公司分公司违规入住小区。赵先生查阅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招标文件当中标注的主体为总公司，并未出现镇江分公司的名称。那么他们认为啊，总公司和分公司是分属两个独立法人，那物业公司入住这个小区的手续不合规。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经开区大港街道副主任张海峰，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张主任。
6: 你好。
0: 关于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前面也描述了一下，叙述了一下，就是他也查阅了这个资料，他发现不对头，所以想来反映这个问题。接到了这个投诉之后，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呢？
6: 现阶段呢，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也跟那个我们的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经开区的城乡建设局，包括我们市物业协会的相关领导啊，也做了一些咨询，也请教了一下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法律顾问，然后呢也给这个当事人啊做了一个就是答复， 就是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啊，尤其是我们的民法典和公司法，
0: 嗯，
6: 就是民法典的74条以及公司法的第14条，
0: 嗯，
6: 分公司呢是我们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两者呢属于同一个法律主体，然后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呢由我们总公司的那个来承担，
0: 嗯，
6: 本项目呢是由我们总公司的那个就是依法完成了招投标备案及合同的一个签订，
0: 嗯，
6: 履约的主体呢从法律意义上讲它始终为总公司，
0: 嗯，
6: 那现场的服务呢是我们总公司那个授权那个分公司也执行的，属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安排，不改变那个总公司的责任的一个主体地位，
0: 嗯，
6: 这个是我们也咨询了相关法律人士啊，就是对这个比较专业的解释，
0: 嗯，
6: 我们也给当事人做了一个回复，
0: 是之前已经给这个赵先生这边解释过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通过您刚刚的这个解读啊，我也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他赵先生当时疑惑的就是说，他看到招投标的资料，发现这个整个文件当中出现的主体或者说这个对方单位都是这家公司的总公司，但是后来发现，哎，进驻小区去可能提供相关物业服务的是这个总公司下面的一家分公司，所以他产生了疑惑。但你刚刚呢也列举了这个相关法条的这个依据啊，具体怎么去解释这块内容的？那你们在跟赵先生沟通和解释的时候，他能够理解了吗？后来，
6: 目前到现在为止，他可能觉得就是这个里头还是有一些就是他不能理解的地方，
0: 嗯，
6: 不能理解啊，所以呢，就是据我了解啊，他也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啊，
0: 嗯，
6: 就是做这个申请的一个信息公开，
0: 嗯。
6: 就是后续呢，我向我们主管部门了解到，后续就是关于过程当中的一些就是问题啊，他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材料啊，程序性的资料都会提供给当事人，或者是请当事人到现场去查阅。
0: 嗯，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了解到了，他应该是已经向经开区的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那边啊申请了这个信息公开，这个消息呢也是房产管理科那边反馈给我们的，那么他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到现场去查阅查看相关的这个文件。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在线给出了这个回复还有相关的一些解释，线下我们会和赵先生这边也保持联系的啊，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
6: 没事，
0: 嗯，再见，
6: 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其实呢，从上周开始，我们就在连续跟踪报道万达广场充气宝即将关停，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的相关问题。6月1号，通过部门回复，我们了解到了最新的消息。经过润州区商务局持续协调推进，万达商场管理方与充气宝经营方达成一致，延期至2026年的8月31号关停。消费或者退费事宜由万达商场管理方督促经营者积极配合处理。6月1号呢，在接到商务局的回复之后，我们记者又一次来到现场，关停公示已经张贴了，而且这个内容是最新的，8月31号到期之后就停止经营。那么在这个日期之前呢，可以继续消费。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原来的这个公示上呢是留了一位向先生的手机号码，但是记者曾经尝试多次联系，电话都无人接听。那现在公示的这个预付卡咨询以及后续事宜，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并且注明了在线时间是工作日的9点至18点。那么这样一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联系，了解这个预付卡的一些问题，包括退费啊、消费啊、后续的一些事宜。在6月1号，润州区商务局副局长周静啊，在上线回复的时候也说到了，将持续督促商业综合体落实管理主体责任，并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预付消费风险宣传提示，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那么我们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在餐饮啊、美容美发、健身房、洗车店等这些行业啊，商家他们会用一些大额的折扣赠送金 金额等这种方式来吸引一次性多充值，但是消费者呢应该注意是不是设置了这个消费的有效期，退卡是不是有设置了手续费、违约金等等这些条件的限制。我们建议啊，就是要控制一下这个充值的金额，最好是小额多次，而且在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这个连锁品牌或者是经营稳定的商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于市场价的充值活动大概率是快速圈钱跑路，风险是比较高的，一定要警惕。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消费者呢务必保留好付款的凭证、商家的联系方式和签订的合同协议等等。在6月2号啊，市商务局呢对于这个问题也做出了书面回复，并且提醒广大市民，针对本次游乐场所关闭的这个退费纠纷，可以向有关部门来投诉，查处不公平格式条款、违法广告等违法内容。下一步呢，润州区也将进一步来建立健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商务、市场监管、文体旅局等部门的联动发力，强化预付卡消费风险预警，防范化解预付卡消费纠纷，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暂时跟进报道到这一步。如果线下啊，大家发现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取得联系，向他们去反映这方面的问题。
5: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再来看到5月25号，市民赵先生反映，珠芳路铁路桥涵洞下方的人行道路面坑洼不平，每逢降雨呢就特别容易积水，严重影响通行。那么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后呢，这个珠芳路两处铁路涵洞之间的这个人行道啊，路面有多处破损凹陷，积水大面积覆盖人行通道，行人通行呢确实不方便。那对此，市市政设施管理处生产计划科科长旭广伟回复，经现场核查之后呢，已经制定了维修改造的方案，5月30号会进场施工，预计在6月2号完成修缮。那目前的这个维修进展和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6月3号的时候，镇江市区是迎来了降雨，当时目测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雨停之后，当天下午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人行道上是已经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了，但是还有一些局部有积水，这方面已经没有影响到行人，阻挡到行人的通行，行人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在涵洞接口处的破损路面也已经用水泥修复完成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水泥稳固的需要，还有部分的围挡还没有拆除。
0: 好，这个是现场看到的一些维修进展啊，谢谢张坤的报道。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来回访一下这个反映人赵先生，因为最初呢是他来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您最近有没有从那边经过过啊？现场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感受是什么，来给我们说一说。
7: 我今天下午下雨之后，我到现场去望了一下。望了过来，就大面积的积水是没有了，所以还有一小部分靠到那个桥洞里面也还有点积水，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妨碍通行了。基本上已经能够走人了。
0: 就是行人通行这块目前这个没有影响了是吧？
7: 对，
0: 大面积的积水也不存在了啊。就是像您这边，包括我们记者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局部的小范围，这个部分是有积水的，是吧？这个会不会影响你们通行啊？会不会走到那个地方去？
7: 那我们就那个让那个人说尽量往外面走吧，不然不好靠里面走，晓得吧？
0: 好的，这一块是不是在这次的施工范围，或者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去做相关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再和市政设施管理处反馈一下好吗？也帮助您去反映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
7: 好的。
0: 那截至目前您
7: 谢谢你们了
0: 啊，不谢，不用感谢啊。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跟进到这一步，但是您今天线上反馈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记者现场看到的情况，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联系好吗？
7: 好的。
0: 好，您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7: 没有了，就是能够尽量弄好一点嘛，就尽量弄好一点吧，就是。
0: 好的，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会帮助您再次反映啊。先说到这儿，赵先生，再见。
7: 好，再见。
0: 好，刚刚这个问题啊，我们线上暂时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关注到茶山小区18栋楼下污水漫溢到自来水表井的问题啊。那之前我们记者在对接了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之后呢，这个公司也是立即联动了属地华润社区，联系排水管道的施工落实去整改。那么在5月29号，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杨坤在线回复，水表井里面的这个污水漫溢情况已经解决，那水表更新工作也完成了。那么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因为我们是三方通话嘛，潘先生就反馈了，说还有一户的这个水表啊没更换，另外呢这个表井壁水管连接处的这个缝隙也比较大，希望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处理。那后续的情况啊，我们继续来请张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坤，
3: 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是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做了进一步了解。那么公司在接到潘先生的反馈之后，他们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那么就是本次更换水表确实有一户没有更换，没有更换的原因是这户居民的水表之前因为某些原因之前已经更换过，所以说还没有达到使用的年限，所以说本次没有进行更换。另外潘先生还提出这个水表壁孔洞的缝隙问题，那么经现场工程人员现场查看，那么这个是管道就是向外连通的时候必要的一个孔洞，那么这方面没有做到完全的严丝合缝，这个也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好的，两个方面的情况，这个自来水公司这边的回复都比较明确了啊。我们刚刚也听到记者张坤的介绍了，那这块情况呢，我们会及时的来和反映人去做一个反馈的。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就是目前是关注到这一步。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到的是6月3号贤女士反映的问题。她是优山美地小区的居民，家门口呢有一条排水渠，到了雨季啊就特别容易积水。那周边呢还有一些居民在有这个种菜的行为，施肥产生了一些异味，那这些呢都是影响着小区的居住环境。那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接诉之后，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采访，也对接到了相关的部门。那我们现在呢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张世哲你好。
8: 主持人你好。贤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其实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连续报道的，那么综合之前的内容以及6月3号我采访了市住建局城建处的沈志忠，那么综合这些信息呢，我了解到贤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积水的区域啊，这个排水渠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是有相应的规划建设的。这个地方规划建设的呢是一条叫做罗家塘的市政道路，这个路叫罗家塘路。然后呢并且我也得知，就是这条路呢其实也已经纳入到了城建计划当中，而且呢还不是最近，是早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放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道路的建设的一些工作呢也正在推进当中，只要这个道路的建设完成，那么贤女士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道路积水啊等等的这一系列情况，都会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消解。这项工作呢现在是由市住建局呢在推进当中。另外呢我还把这个问题呢向属地的社区做了一个反映，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向我做了一个反馈，一方面呢他们和贤女士呢做了联系对接，了解目前他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呢，从目前来看，就是在市政道路还没有投入建设的时候之前啊，他们会对这个环境以及排水渠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处置处理， 清理，避免产生积水，产生这个异味，产生一些这个影响周边居民的一些情况。
0: 嗯，
8: 那么六月三号呢，其实我也跟钱女士呢做了一个回访，钱女士呢对于目前的问题的处理的进展呢，她是表示理解的。可能她之前对相关的问题呢有一些不太清楚，现在知道相应的问题处置的一个进度以后呢，她对目前的政府部门以及社区所做的相关的工作表示认可。当然，她也知道这个道路的建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呢，钱女士也表示就是会继续关注道路的一个建设情况。如果说有推进、有进展，现场有什么比较明确的一个公示公告了，她会再向我们节目呢来反馈，到时候我们也再做一系列的一个跟进。
0: 嗯，好的。应该说我们是联系和采访了市住建局的城建处以及属地的社区啊，就是了解到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之后，再向这个贤女士去反馈的。那当她得知所有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对于目前的这个处理是认可的，也是理解的啊。道路目前没有办法去开展这个建设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属地社区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去做及时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居民的影响可能也会降低。那这方面的工作啊，贤女士在了解了之后，我们也希望她观察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社区有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吧？如果说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到时候也可以请她直接和社区这边来保持联系和对接。
8: 是的，社区这边也有相应的工作人员与她直接保持一个联系和对接的。
0: 好的，好，谢谢张使者的连线报道，先说到这啊，再见。
8: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正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多部门推出助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一箭18星，中国成功发射千帆齐轨11组卫星。东非共同体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1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变更走向，在交通管制时段内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2: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会根据现场的交通管制临时进行改道，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1: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线路。公交调度部门将紧盯早高峰赶考客流，动态加密考点周边线路发车班次，实时联动路面交管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及时灵活绕行，缩短考生候车时间。
2: 我们会在镇江中学、镇江第一中学、实验高中3处考点设置2台空调车，作为我们办考爱心驿站，车内所配文具、矿泉水、雨具、急救箱等物品，以备我们考生的不时之需。同时呢，考点外候考的亲友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休息、纳凉、免费饮水等服务。
0: 除了交通部门，今年我市12345热线也启动了爱心助考行动。记者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3: 哎，你好，就是我家小孩今年高考，他这个楼下这个烧烤店，他每天营业到这个1、2点钟，他这个吵得不行，这我家小孩睡都睡不好，这个你们这边能不能怎么处理一下？
4: 好的，那您先不用着急，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记录交办给到对应处理部门。请问一下，您所反映的地点在哪里呢？
0: 走进镇江12345热线接线。

0: 车等等问题。对此，我们联合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制定了标准处置流程。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处置70多件高考相关诉求。
1: 高考期间，镇江12345热线将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场景，实行来速急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镇江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勇：
2: 通过这个考前精准答疑、考中快速处置、考后接续服务的全链条助考体系呢，这个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提升处置之效，让考生和家长的紧急诉求呢，得到快速解决。我们希望呢，通过12345这条连心线，让考生放心，让家长安心，助力镇江学子圆梦高考。
3: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晚7: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的方式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82颗，组网加速成型。千帆星座是由上海恒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昨天，据中建五局消息，中建五局近日中标新建深圳西沥站站房及相关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XLSG7 标段。项目中标合同额46.99亿元，建筑面积38.47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土建、装饰、装修、机电安装三大板块。据介绍，项目建成后规模将超越深圳北站，成为深圳市最大的高铁站和轨道交通换乘站。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地获得胜利，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做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大头今天陪女朋友去逛街，看到两个外国人在吵架，两个人越吵越激动，眼看就要动手了。旁边看热闹的人那真是越聚越多呀，当时大头急眼了，大声喊道：
9: 哎，你俩能不能说普通话呀？听懂了我还能帮你们劝劝架。
10: 铁柱和朋友聚会，喝得正嗨，媳妇的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家。铁柱挂了电话，转过头对大家说：兄弟们，咱们下次再聚啊，我得先走了，他给了我他的青春，我就得接受他的任性。
7: 大家听完之后相互看了看，憋了半天，老王还是没忍住啊，非常钦佩地说道：铁柱，你能把怕老婆说得这么大义凛然，也真是很可以呀。
10: 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被父母骗自己是垃圾桶捡来的，一般人笑笑也就算了，不会太认真。可是我的一个堂弟一直被爸爸妈妈说是捡来的，问了爷爷奶奶也说你是捡来的，大家都觉着逗他真的很好玩。直到有一天全家吃饭，突然他就跪下来哭着感谢爸妈让他过上衣食无忧，不用天天捡垃圾吃饭的日子。从此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把这事儿开玩笑了。
7: 铁柱陪着媳妇儿逛商场，媳妇儿看中了一款钻石戒指，对铁柱撒娇说道：老公，那个戒指好漂亮哦。
9: 那就仔细看看呗。
7: 可是人家想天天在家都能看到他怎么办嘞？
10: 哎，知道了知道了，真拿你没办法。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走到专柜前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帮你多拍几张，这样你就不腻了呗。一大早，大头接到爸爸的电话：儿子，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7: 大头的心里一阵感动，哼，还是爸爸妈妈关心我。怕他们上火，就连忙说道：爸，我挺好的，不用你们担心。
9: 啊，不是那个意思，你妈让我告诉你，既然对象黄了，那每个月多出的500块钱生活补助从这个月就取消了吧。
7: 老王跟媳妇儿去逛街，路过了一家女装店，老王的媳妇儿突然对老王说道：老公，有人挑衅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
11: 是谁在挑衅你？
7: 老王的媳妇儿指了指橱窗里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的模特说道：哼，老公，就是他，他说这条裙子我穿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回到家发现铁柱已经做好了饭，于是铁柱的媳妇儿撒娇地说道：老公，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那我岂不是成了花瓶了？
10: 铁柱抬起头深情地看了媳妇儿一眼说道：

0: 不会的，亲爱的，你最多也就是个花盆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历史课上老师说道，有谁知道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小脚吗？来，小王同学，你回答一下。
3: 怕他们逛街。
2: 老师有些不高兴地接着问道，那么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裹脚了呢？
0: 哎，现在有网购了，裹脚也没用。高帅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给准岳父买了一条烟作为见面礼。吃过饭之后呢，准岳父说，走，咱去抽烟室抽一根去。
2: 高帅一听心想，哇，他家这么大还有吸烟室啊。准岳父带着高帅走进了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说道，来，点上吧。
0: 午睡刚醒来的时候，大头揉着太阳穴对女朋友说，亲爱的，脑袋有点疼
2: 啊，是不是感冒了？
0: 哎，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2: 女朋友听了挺高兴的，只听大头继续说道，
0: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大，撑得我脑壳疼。
2: 哼，真是撑的你啊啊啊。小时候班上有个小伙伴，爸爸妈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都心疼他，给他买好多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我跟我爸妈说，
4: 要不你们也离了吧。
2: 后来我爸妈冒着超生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对我说，总感觉我靠不住。
0: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铁柱见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得非常伤心，看年纪跟自己女儿差不了多少，于是走上前去关心地问，小朋友怎么啦？
2: 小女孩抬起头，小嘴一撇，委屈巴巴地说道，
5: 哼，我掉了10块钱找不到了。
0: 铁柱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安慰地说，乖，不哭，叔叔这里有10元钱，你拿着快回家吧。小女孩接过了钱，擦了擦眼泪，不哭了。铁柱起身正要走，这个时候又听到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铁柱就纳闷了，赶紧问，别哭别哭别哭，宝宝怎么了？
5: 我刚才要是不把那10块钱弄掉了，现在我不就有20块钱了吗？
0: 跟大家来说一次相亲的经历啊，刻骨铭心呐，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跟女方约好在饭店见面，我坐在包间里等了半个小时，正怀疑是不是耍我呢，突然门就开了，一姑娘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对身后的人说，妈，她没来，里面就一老头。
2: 公司有一个奇葩的女同事，吝啬至极，平时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还价。2个月前他母亲生病了，找大头借了3000块钱。昨天还钱的时候，他对大头说，大头，还你2800行不行？还有200就当是请我吃饭了吧。
0: 大头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啊，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2: 别，大头，我马上还给你3200好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高帅给家。
7: 喂，老爸，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给你那件蓝色的衬衣里面放了2000块钱，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千万别告诉我妈。
8: 哎，放心吧儿子，我不会告诉你妈的，你妈自己在电话旁边听着呢，不用我告诉她。
5: 下班回来看见电饭锅给烧坏了，非常生气，对铁柱说道，我说你干什么行呢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点饭都能损失东西啊。
9: 我就做一件事情不损失东西。
8: 哪件事啊？
9: 跪搓衣板呗，你看我跪了10来年的包浆了，搓衣板也没坏呀。
8: 还有脸说呢，搓衣板是没坏，你磨破了多少条裤子呀。
9: 昨天晚上不舒服去买药，突然忘记药名了，急得我真是抓耳挠腮的，可死活想不起来。药店老板说，我卖药30年了，你只要说出药里面2个字，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药。我真是想了半天说，我只知道最后2个字。老板说，什么字啊？
10: 胶囊。
7: 今天铁柱媳妇儿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个挺年轻的小偷，掏他旁边男人的包，掏了半天，铁柱媳妇儿终于看不下去了，拍拍小偷的肩膀，悄悄地跟他说，
5: 别掏了，这人没钱。小偷用一种特别诧异的眼神看着铁柱媳妇儿，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低声问道，
10: 你咋知道的？
5: 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7: 姑妈给介绍了一个姑娘让我见面，特别叮嘱我一定要穿得好一点再去租一辆车。我就去了租车行，接待小妹建议我租宝马，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

0: 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建议我租宝马。高端，
1: 妹子欢喜，还祝我马到成功。到了咖啡厅，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抬头一看，刚要说话，发现租车行那个妹子笑嘻嘻地看着我。
2: 那她什么时候飞回来呢？
0: 下个月你妈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她就会回来啦。
1: 大头回家看望父母，他哥一家子也来了。大头问哥哥：“哥，你是不是怕我嫂子呀？”
3: 哎，可能是碍于面子，他哥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声：“嗯。”
2: 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说：“叔叔，叔叔，我也怕你嫂子。”今天铁柱和媳妇儿一起逛首饰店，媳妇儿看中了一款10000多的钻石戒指，铁柱不想买，张嘴来了一句：“
1: 哎呀，这戒指这么贵，是加了什么属性吗？是加攻击啊，还是加智力啊？”
3: 营业员看了看旁边的铁柱媳妇儿，淡淡地说道：“
4: 加什么属性我不知道，反正今天你要是不买，你老婆的愤怒值能加满，你信不信？”
3: 眼看着身边不少朋友都拿到了驾照，可到了白小雪这里，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小雪实在是太笨了，连科目3考好几次都没考过。昨天教练又要她去上路练车，在开车的途中，
2: 前面有一棵树，顿时手忙脚乱地使劲按喇叭。教练冷，
3: 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铁柱媳妇儿生气地一边啃着大肘子，一边冲铁柱嚷嚷：“
2: 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1: 铁柱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盯着媳妇儿说：“那这个钓鱼的可亏大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家里的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都吃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啊。”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环，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5: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啊，微信小程序或 APP 全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四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10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牺牲了3个，一又多人牺牲，全营上下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7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 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桐梓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敌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健牺牲。第五十九师下午，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前军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刚刚担任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决心集中3个军团及干部团歼灭进至仁怀鲁班场的敌周混元部，然而该部3个师依托有利地形，以挖壕筑垒完成防御部署。红军3月15号拂晓发起攻击时，遭遇敌人猛烈的抵抗。上午10时许，4-5架敌机也赶来参战，低空轰炸红军的阵线。战至天黑，红一、红三军团仍啃不动周混元的3个师。 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误混员的三个师。干队在几天前被周恩来派往茅台镇架设赤水河浮桥之外，其他四个营都作为预备队归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的右翼纵队指挥。当晚干部团接到命令，准备投入战斗。此时鲁班场作战事态进一步恶化，前敌司令部获取穿越乌蒙山进抵云贵高原的巡电崇明地区。这段日子毛泽东几乎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在敌人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里，他率领中央红军忽南忽北，时东时西，纵横于川滇黔边，穿插于敌人之间，迷惑调动敌人。4月29号，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金沙江由青藏高原飞流直下，穿越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奔腾千里注入闽江，成为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天线。29日当天，中央红军兵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北并进，分头抢占金沙江之龙街渡、角平渡和红门渡。由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纵队负责夺取云南鹿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最北端的角平渡，占领角平渡，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占领角平渡，比占领更重大，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能否渡江脱险。自打撤离中央苏区以来，红五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又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干部团，亲自做战前动员。他指出，渡过金沙江对实现党中央北进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他鼓励干部团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争取时间，迅速抢占渡口，以保障全军安全过江，胜利北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Dream，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五月二号清晨，干部团整装出发，刘伯承和宋任穷率三营先行。陈庚进的队伍里，一个走在丁秋生身后的战士拖着哭腔说：“政委，我的胸闷得快要炸裂了。”丁秋生说：“我也胸闷。”那个战士说：“我要走死了。”丁秋生严肃地告诉他：“你不一定会走死，但如果你不往前走，敌人肯定会追上来把你打死。”说完，他转身拽下了那个战士身上的米袋，背在自己的背上。背上多了这么个两三斤重的米袋，丁秋生顿时感觉到额头虚汗流得更欢了，穿过眉宇间直往眼里淌。他觉得脑袋一阵阵的晕眩，但两条腿仍在机械地快速地运动着。忽然他一脚踏空，掉进了一个长满剑毛的深沟里。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天已经黑了。就在这时，前面传来通报，还有30公里就到江边了。丁秋生的精神为之一振，扭脸朝身后的一营队伍用力地喊了一嗓子：“快到了，同志们，再加把油啊！”果然，摸黑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后，他听见远处传来了闷雷般的涛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修声，还隐隐看到写的银灰色江水。这时前面传来了命令，这时前面传来了命令。此刻先遣营前卫连在皎平渡江边找到了两条小船，随后偷渡过江，消灭了对岸几十个民团团丁，又击退了跟主力赶到皎平渡时，先遣营已搜罗到了6条船，刘伯承亲自指挥分批渡江。后来丁秋生才知道，他们干部团日行80公里，只是凭了红四团突破敌人第3道封锁线后奔袭道州，和红五团从遵义老鸭山追敌至乌江大渡口的记录。仅仅20多天之后，这三个奇迹般的日行军速度又被红四团在泸定桥头打破了。中午时分，干部团主力全

都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干部团一刻不敢耽搁，留下三营警戒渡口，主力立即沿着盘旋陡峭的山道向通安州攀援急进。所谓通安州，其实就是金沙江西岸25公里处的一个镇子，川南边界上的一个小商埠。小镇位于山顶，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据此可直接控制皎平渡口。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第24军第一旅旅长兼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堂。这个人自作聪明，认为从剿通安至会理的正道，而可能由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还可能以一部分兵力由江五连乘胜穷打猛追，将敌刘北海营撵到通安镇北的一把伞附近时，刘元堂带着第29团两个营和特务连、工兵连火速增援上来，又把五连挤出了通安镇。五连撤到镇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不久，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调整兵力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我的兵力悬殊，丁秋生带着一营虽然一度攻到了镇中心的小街上，却又被敌人打退回来，打到将近黄昏，敌我双方仍僵持不下。陈赓发现敌人阵地前地域开阔，火力凶猛，不便正面进攻，决定改变打法。这时宋任穷带着三连气喘吁吁地赶到，他焦急地向陈赓通报情况，说我们又搞到一条船，现在共有7条船了，大船一次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一昼夜能渡1000把人，但是原定分别从龙街渡和洪门渡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在当地没有找到民船，那一带的水深江阔，也无法架桥，因此军委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全都要赶到皎平渡渡江。一个小时前，中央机关已经赶到，正在渡江。如果拿不下通安州，敌人反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扑中央危险。强调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干部团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陈赓当即调整部署，命二营正面强攻，一营、三营向右翼迂回，由侧到处弹飞血溅，尸首横陈。夜幕降临时，通安之战终于见了分晓。
张伯言回忆说，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溃败下来，残部逃回会里，大约只有400人。当时刘元堂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追踪前来，跑不了，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以后更不好办，不如收拾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出城逃走10余里的老婆追回来。但干部团并没有跟踪追击刘元堂，而是就地宿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擦背，心已醉。
1: 空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发布2025生态环境公报， PM2.5 浓度14.5以来最低，地表水U3类比例100%全省第一。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结果公布，不合格率为2.3%。世卫组织称，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
1: 近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镇江市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较2024年提升3.1个百分点，增幅位列全省第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都瑞军：
2: 系统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工作，开展锅炉和工业窑炉简易低效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持续推进长江保护修复攻坚行动，江豚频繁现身，成为生态改善的生动见证，全面强化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扩面提质，开展房前屋后环境问题整治行动，执法监管模式创新深化，大力推进非现场低介入少扰企主导模式。
1: 3月1号，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正式实施，污染物浓度限值收紧，大气治理进入更严标准更高要求新阶段，治理工作面临全新考验。
3: 严格把控两高项目的准入，

0: 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本次专项抽检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发现，个别餐饮店存在未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个别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违规使用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铝蓬松剂的问题。餐饮食材中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昨天对外公布，截至今年6月2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还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

0: 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解锁健康生活。 还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是原生态。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5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482年6月5日，黄池会盟，吴王夫差与晋争霸。1265年6月5日，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诞生。1640年6月5日，明末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诞辰。1798年6月5日，白衣侠女王聪儿去世。1910年6月5日，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去世。1945年6月5日，德国被分割为四个占领区。1947年6月5日，马歇尔。 马歇尔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1972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1975年6月5日，关闭巴。

0: 年后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2009年6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主播罗京逝世。2011年6月5日，全球首个艾滋病治愈病例患者奇迹重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时间受限啊，公元前482年6月5号，历史上的今天，吴王夫差准备召开各诸侯国会议，拿到现在来说，人家就是准备召开联合国大会了。在春秋时期的当时，这是登上霸主地位的必要程序，就像今天的联合国大会一样，也是需要召开小型预备会的。所以夫差召开已经归附自己的鲁国、魏国的主君啊，来进行会盟。其议题呢，根据历史记载，还是商议伐齐大事和讨论天下形势问题。吴国刚和齐国签订了盟约，怎么还要伐齐呢？哎，其实这是一种外交策略，一种障眼法。吴王夫差雄心勃勃，知道要想雄霸天下，取得霸主地位，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扳倒现任霸主老牌帝国晋国的晋定公。不扳倒现任这老大，吴国就永远坐不上第一把交椅。春秋末期，吴国和晋国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和吴国之间明争暗斗，争执不下的时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力啊恢复得很快。他一心想找夫差找回场子，于是呢，趁着夫差北上中原会盟的时机，出兵偷袭吴国，并且包围了吴国首都。夫差急于回归救援，又担心走得匆忙，晋国会在背后偷袭，让自己腹背受敌。于是，在隐瞒消息的同时，想展示一下肌肉，吓唬晋国，取得霸王称号，让自己可以及时回援国内。于是，吴王夫差亲自布置，吴国30000人的精锐部队在晋军大营前对阵，请晋国国君阅兵。当时的气势也是非常足，吴王夫差这一手玩得相当漂亮，成功地吓住了晋国和各小诸侯国。啊，晋国此时在位的国君呢是晋定公，他早已经没有了祖宗，晋襄公、晋厉公，哪一个不是威名赫赫呀？是真的被吓住了，要么就是觉得，哎，现在还没到翻脸的时候。总而言之，他和他的那些小弟们不得不承认了吴国霸主地位。黄池会盟没有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说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呢在二战结束之后对于欧洲实行了马歇尔计划，这马歇尔计划的本质是为了恢复欧洲诸国的经济，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以及工业水准恢复到战前的状态。马歇尔计划对于欧洲在战后形成共同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样逐渐凝聚的欧洲也能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然而，同为欧洲的西班牙在马歇尔计划中却被进行了类似排除在外的处理，即便是美国后来也对西班牙进行了援助，但是来自美国的援助大部分用于改善西班牙的农业生产，而对于西班牙的工业恢复，美国却是非常吝啬。相比较欧洲五国的大笔援助，西班牙确实没得到什么。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有西班牙人拍摄了一部影片来讽刺美国的援助，本片呢就是马歇尔欢迎你。来介绍一下啊，马歇尔欢迎你他讲偏远地区的小镇里奥，小镇上的居民们生活很穷困。然而某一天，他们却得知了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欧洲呢可以充当美国的马前卒，苏联人对于欧洲的寄予呢可以使美国获得战略缓冲时间。这对于冷战博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充当这个战略缓冲区的欧洲也是十分的争气。在60年代的时候，欧洲基本上实现了工业重生，甚至一度引发了战后再次的生产过剩，欧洲彻底恢复了元气，而充当美苏争霸的前哨战的角色也在这一时刻充分实现了。我们了解了马歇尔计划，就能明白马歇尔欢迎你这部电影它的笑点在哪里。马歇尔计划的本质是武装欧洲，充当战略缓冲区，因此呢，这地理位置就很重要了。那我们看一下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它是位于西欧边缘的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尚可通过无敌舰队来获得存在感。然而当全球地缘政治板块成型之后，西班牙的战略地位也就迅速的降低了。欧洲的战略重心基本上集中在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等中欧国家，而对于西班牙来说，战略位置在牙来说 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三亚来说，战略位置在
2: 了鸡肋的地位。
1: 即便是美国后来为了拉拢弗朗哥政府而对西班牙进行了战略援助，但也仅仅是为了维持西班牙不落入苏联阵营而已。至于说要让西班牙完成工业化建设，这一点自然不会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呢，这种期待自然也就会落空的。美国人很理智，抽象的美国人无所不能，而无所不能的美国人却只活在他们的梦中，这就多多少少有些尴尬了。说到底啊，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走。欧洲的诸国在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之后，逐渐形成了欧共体，最终演化为欧盟。时至今日，欧盟虽然急切地想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迫切地想要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然而跟随着马歇尔计划而来的美国大兵却并不计划从欧洲彻底地离开。因此，当今社会的欧洲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不仅仅是战略意义上的附庸，更是经济和军事以及外交的附庸。欧洲诸国至今还在这场游戏当中不断地挣扎着。然而这对于西班牙来说其实倒反倒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西班牙它是为数不多可以永恒，这却可以永恒。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唤起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我记得在去年啊、在深圳有一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觉得特别的感动和温暖。什么事儿呢？就是深圳有一家公司招聘，结果所有去应聘的人员都收到了这家公司给的一个红包和一个感谢信。这红包的钱不多，50块钱啊，然后感谢信当中说，感谢你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应聘啊，不管这个最后的应聘结果如何，我们都感谢你。这个50块钱呢是作为一个交通补贴。今年呢在四川成都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今年呢在四川成都。
2: 在招聘面试的时候，所有的应聘者都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同时呢也有20元现金。在信中说，我们准备了20元现金作为您的交通当中非常稀缺的平等和尊重。什么叫双向奔赴？这个20块钱现金和感谢信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我们有人口红利，是吧？人口红利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实际上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在经济有巨大压力的时候尤其如此，就是求职者往往处于被挑选、被审视的弱势一方。为了找工作，或者说只是为了争取一个机会，无数的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来回的交通费用，同的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求职者不仅要承担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了求职者，不仅要成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准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20元补贴它之所以让很多求职的年轻人感到温暖，不管是应聘方还是求职方，彼此是平等的，彼此都在做出一个相互的选择，而不是说是单方的一个施舍和恩赐。当这个应聘的单位 愿意用真金白银去致敬每一个求职者的付出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将心比心的共情，其实恰恰是健康职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当然也有人质疑说，你看像这样的事儿是吧，它可能只是这个应聘单位玩的一个噱头啊，一个营销的噱头。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啊，即便他玩的是一个营销策略，是一个营销噱头，我觉得也没关系。哎，这样的充满善意的噱头和这个作秀，多多益善，在雇主品牌越来越重要的今天，企业对人才的态度，起其实才是一个企业最好的名片。这个20块钱交通补贴，他买不到求职者的公司如此的充满善意，如此用平等和尊重的目光去看待每一个求职者，恐怕不太现实。在求职的这个苦海当中奔波，不停地奔波，那最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和好感的是谁呢？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啊，所有的这个应聘方啊，你都这么去学是吧？你都去效仿啊，不管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发个几十块钱补贴，然后呢写个感谢信是吧？因为所有的应聘方，它的实际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事儿啊，包括去年深圳给这个求职应聘者发50块钱交通补贴和感谢信，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在职场的模式，就是所谓的尊重不要总是放在口头说说，尊重他需要的不要总是放在底。不管是准时开始面试，给予真诚的反馈，还是说给应聘者提供一杯温水，一句感谢，说到底其实都是对求职者尊严的一个兜底。20块钱他买不到啊，有一家公司在招聘的时候给每一个应聘者20元作为交通补贴， 同时给所有应聘者写了一封感谢信啊，感谢他们为这一次应聘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这个就说明现在这个就业的情况啊，它不是那么理想啊，最起码不像我们所宣传的那么理想，是吧？这个话不多说，点到为止，明白你就明白了。那么就业情况不那么理想，那就意味着在求职的竞争当中，是吧？是这个越来越激烈。当然了，这个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呢，有的人他是本着一种公平公正，是吧？这个心态去在求职当中，去展示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身手，但是也有人这个时候就动起了歪脑筋。这个说的是宁夏银川区银川市金凤区最近发了一个公告，公告说在银川市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的招聘当中，有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可能很多人还第一次听说，是吧？就是在这个招聘当中啊，还有人这么操作啊，去违报。我们先说当地的处理结果吧。当地决定对上述岗位做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我想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实际上不仅有力惩处了那些违规的考生，同时他也向社会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在考公和考编这条赛道上，任何妄图通过违报等等不正当手段去钻营的人员，最后一定会付出应有的代价，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四个字，是吧？自食其果。那么回头再说什么叫做违报呢？因为这一次处理就是有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存在教师岗位。多人听到这个违报啊，他很自然的会把它和这个招投标当在一起。这个违报和违标呢，有共同点，它也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所谓的违报啊，出一种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你看，这个岗位可能这一次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但是报考的人特别特别多啊，能够达到这个上千人，是吧？当然现在这个很多岗位去竞争的人本来就不少，然后呢他在用这种手法大量多次虚假报名，那最后就给人的感觉，哎呦，这一次这个难度太大了，是吧？那我打个比方，你说两个岗位，而如果有100个人去报名，那最后他的这个录取率是2%，但是如果他盗用或者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不停的多次虚假报名，让这个报名的人数达到500人，是吧？那很多人一比较，哎呦我的天哪，500个人竞争两个岗位，这个录取的比例是250个取一，是吧？这个难度太大，所以有的人呢 他就会放弃这一次竞争，他就会放弃这一次机会。那最后对于维标和对于维报和维岗的人来说，好处在哪儿呢？就是竞争的强度降低了，报名参与这次竞争的人数少了，然后自己入围的概率就会提高。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次被银川这个金凤区查处的两名考生啊，最后的结果都是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是吧？这个可以说他们就是依靠这套投机的手法走了捷径啊，第一和第二，最后呢因为违规违报被取消面试资格，变成了一个反面的典型。而且就是像现在这种维岗和维报的行为并不是个例，其实在2024年到2025年这个两年之间啊，考生李某和一个公考培训教师的这个和一个培训机构的教师啊相互勾结，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公民个人信息，不停的虚假报名，虚假报名的次数高达700多次。最后，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这个考生李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6个月执行，同时呢，对他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处罚。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如果你这个操作的时候是吧，你这个手底下没数啊，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李某，他虚报这个参加竞聘的人数高达700多次，这个不是违规呀，也不是违法呀，这个直接就是犯罪呀，是吧？法院审结他的罪名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像这样的案例令人触目惊心啊，我想他暴露了几点，是吧？第一，就是现在就业这个形势确实不容乐观。第二，就是他也揭露了违规报考，他现在在地下是有一条完整的灰色链条。另外，他也暴露出在招录报名环节，我们的制度还有漏洞，我们的监管还没有到位。考公考编啊，就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录，它是筛选优秀人才，一个非常关键的抓手。我想这个考公也好，考编也罢，公平公正是最起码的底线。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凭公正是相反的，会让一些投机取巧的人违规上岸。如果这些人都能够违规上岸，是吧？就是他还没有进入公务员队伍，他还没进入公职人员队伍，他就开始这样投机取巧、弄虚作假。那你可以想见，这些人一旦上岸，肯定会拉低公职人员整体的素质。而且从社会层面看，这种做法危害极大，它会消解公众对公考制度的信任，埋下一个信任危机。那么问题来了， 不管是今年宁夏的银川，还是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是吧？甚至有的公考培训机构的教师和培训人员都开始相互勾结，进行这样围报和围岗的操作，如何治理，如何查处呢？这一次呢，银川没有具体的说，是吧？他在公告，这一次呢，怎么发现这一次招聘最后，成绩第一和第二的人是如何进行围标的，是吧？他没有具体的说细节，但是，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发生，那就意味着必须要严管严查，必须要从源头治理，然后就是制度建设。一定要细化完善招考违纪的惩戒条款，从严从重惩处违报的这个违规人员，像对倒卖公民个人信息这样的灰色产业链，一定要切实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另外呢，还要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让所有招考的舞弊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无处遁形。公平公正是考公考编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保障人才有序流动的基石。热衷于围报的投机分子往往自以为算盘精巧，钻研得力。哎，古人怎么说的？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即使依靠这个弄虚作假，获得这个暂时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越来越严密的监管核查面前，一定会原形败露啊！就像密的监管核。

0: 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密的监管核产免签
1: 按理说他们已经成功了是吧，这个前面的考试环节最后是名列第一和第二啊，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不管这个就业形势多么的不理想，不管这个上岸的心情多么的迫切。
2: 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为张雪机车配套生产车灯，江苏卓翼车企助力国产机车闪耀世界赛场。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中东危机外溢，冲击全球粮食安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在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产张雪机车拿下5个分站冠军，打破了欧美、日本品牌长期垄断，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拿下5个分站冠军。张雪机车上的车灯是由位于丹阳界牌的江苏卓翼车业有限公司制造的。小小车灯闪耀国际赛场，充分展现丹阳气膜零部件产业的制造实力。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3: 在卓翼车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贴片、组装、调试、检测各个环节
5: 都很高。
3: 吴丹克介绍，除了配套张雪机车之外，卓翼车业还长期为豪爵、铃木等知名摩托车制造企业供货，出货量稳步增长。
5: 我们后期企业发展的话，还是希望企业逐步逐步往智能化，还有就是那种绿色环保，还有就是说集成式的去发展方向去做。我们也希望把车灯做好做精，为国产品牌持平于国际赛事做一个努力吧，加油一把。
4: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正式进入投产前整体调试阶段，为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并网送电筑牢关键基础。据了解，海风之心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对外投资的。

0: 企业孵化器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管理职责等，按照标准、标杆、新业态三个类别培育和建设孵化器。其中，新业态孵化器是一个全新类别，这表明江苏将重点围绕未来产业发展，鼓励支持孵化器成为新型产业创新孵化平台，积极挖掘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是科技创业服务机构专门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创业辅导、技术支持、市场拓展、投资融资、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今天迎来芒种，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芒种时节出汗增多，耗伤津液，容易出现烦躁、口渴等表现，严重时甚至会晕倒或中暑。医生提醒，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正常成年人一般每天饮水总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可适当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此外，饭后午睡30分钟左右，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晒太阳，正所谓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粮食署此前警告称，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当地时间4号，瑞士联邦政府宣布，本月中旬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在靠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约4000名武装部队成员。瑞士政府表示，6月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成员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日内瓦湖南岸的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由于会址位于瑞士边境附近，日内瓦州、沃州和瓦莱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瑞士联邦委员会和议会为此批准增派军队支援。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1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8: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对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7: 哎呦，以前这个年轻人呢，总是吐槽爸妈说审美陈旧不高级，把好端端的那家装修的总是土不拉几的。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有特地聊过这种土土
8: 盘点过，
7: 对，土土的装修。
8: 嗯，这沙发上啊，必定要铺这个沙发巾啊、电视背景墙呢，一通的姹紫嫣红，
7: 是
8: 还有什么红木家具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各个角落里。
7: 然而等到年轻人自己有钱，自己开始搞装修，才懂得哦，这个我想要的和我得到的之间，其实它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的。
8: 没错，为了把家变成能让身心灵得到全面抚慰的港湾，大家积极的向各种网红啊这种风格来靠拢。
7: 中古简约风、南洋复古风、包豪斯风被捧为是高级感的三大巨头，就你刷到网图的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幻想住进去的心情。
8: 哎，然后呢，你就开始兴致勃勃的啊，准备大干一场。随着这完工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7: 怎么搞的呢？折腾大半年，钱花出去不老少。三巨头呢，分别沦为了简陋办公风、土味军阀风，还有黑白无常风。
8: 这风格化装修的水太深了，门槛太高了。翻车啊，那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总有一款属于你。
7: 嗯
8: 啊、比以前呢全国统一的老式装修风格难抄作业多了呀。
7: 是的，审美、精力、财力、房子基础条件，每样都缺不了。稍有偏差，这温馨的家呢就变成打工人最恨的工作和服务区厕所了。
8: 是，这装修堪比是开盲盒，苦苦追寻的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很可能跟家的氛围感一点都不搭边。
7: 对，你看，很多为了现代简约风逐渐上头的年轻人，回到家不仅是没能够洗刷班味儿，反而就好像是现代牛马回归到了饲养地。
8: 这简洁大气原来是办公室掏空人类灵魂的 空无一物感呀。
7: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这女孩就说，我妈说了，终于知道我为啥抑郁了。
8: 为啥呀？
7: 就她整个房间都是刷大白
8: 啊，
7: 所有的就是但凡有的家具全部都是大白
8: 色，
7: 但是她房屋内陈设的家具数量可能就你所有的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只手
8: 啊，
7: 就好比整个客厅吧，看上去空无一物，只有中间有一个跑步机。
8: 哦，那生活的乐趣好像一下子就没了。
7: 但你也别说，确实是挺个性也挺简约的。
8: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透着老干部感的置物架和柜子，水灵灵的把家也是折腾成了那种工区了哈。
7: 一时之间就会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在加班还是在休息呢，就处于一种如休的混乱状态。哎，还是太有生活了。
8: 再有就是中古风啊，中国风呢极有可能啊会滑向这个会议室风。刚结束在公司漫长的七个会，回到家，哎，你又继续开始开三个小时的会了。
7: 对，有网友呢就已经是领悟了中古风的奥义，是中年人古板的开会风。
8: 只要接受了这层设定，就很难走出去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你总惊觉下一秒要轮到自己发言了。
7: 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网友晒出的自己家那个客厅照片，真的是堪比办公区的会议室，
8: 是吧？喜欢通过住酒店来逃离日常的打工人有福了啊！这极简风，你就感觉一进家，你就觉得，哎，怎么和这酒店一毛一样啊？
7: 相似的灯带、地板、柜子、床上四件套，怀疑参考的是某某酒店室内设计手册呀。
8: 这软装啊，质感稍差一点的，你就像是抠门公司报销上线的快捷连锁，
7: 每天起床就像退房，开门回家就像是奔波出差到了酒店。
8: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啊。如果再配上一些酒店惯用的香氛洗护用品，哎，那你就可以沉浸式体验酒店和家合二为一的感觉了。
7: 我怎么感觉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呢？就只不过这事儿啊，就家里没有免费的保洁，也没有送饭上门的机器人，主打一个全自动自力更生式的住酒店。
8: 任何一种跟工业风、极简风、什么素净风强关联的装修风格，都有换式公共设施的这种风险。
7: 有人家里的厨房像服务区公厕，确实是窗明几净。不过呢，牺牲掉的可能就是饭张力还有食欲。
8: 网友建议啊，再入手一个地面鼓风机，再铺上那防滑地毯，哎，你就能收获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旷野感了。
7: 毕竟是每天都在跟服务区厕所打交道，可比偷偷摸摸带薪如厕的格子间打工人那自由自在多了。
8: 你看这装修风格这东西吧，看起来不是多难复刻的事情。
7: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
8: 就是无非就是照着网上什么照葫芦画瓢嘛。
7: 实际上人家是个精细活，对于每一个组成成分的把控要求都极高，稍不留意就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图层。
8: 是，大到柜子沙发，你小到一个插画摆件啊，每个物件都有挑选的哲学。
7: 情况好一点的，这看一眼就能够察觉出突兀了。比如说原木风家里放个黑深皮面沙发，现代极简风却搭配一个繁复风格的吊灯，直接就打乱了整个空间的和谐。
8: 而多数情况之下呢，让风格走上正轨不是换掉某样东西它能解决的。
7: 比如说像那个法式复古风，它这墙体颜色有的时候会选用橄榄绿，
8: 哎，是
7: 柔光打下来有一种啊南法午后晒太阳看闲书的松弛感。可是但凡这绿色稍有差别，这观感就不一样了啊。
8: 饱和度高一些的就变成了90年代卫生院的那个绿白墙了，这明度低一些呢，仿佛就误入了危险的原始丛林。
7: 装修院种那一抓一大把，网上可多呢。你要如果在网上紧急求助一下，可能试图就是重新刷一遍漆，然后来刹住你原本崩坏的车。可是大家细想想，哪有那么容易啊？
8: 再有啊，零花白太白不适合走复古风，乳窑色太灰不搭配奶油风，春雨色太黄想要工业冷感的绝不能选。那为了找到刚刚好的那个颜色呀，这装修人快把这色卡翻烂了，将修炼色感列为了每日自我提升的必选项。
7: 哎呀，自带精致出片感的南洋复古风，有倒霉蛋装出来就像是教室一样，回家之后不但没有魂穿热带， 反倒是做起了高三模考妄图答题卡的噩梦。
8: 同样都是黑白绿棕作为主色调，那具体选用啥家具决定了能不能把这南洋感给勾勒出来。
7: 花砖、屏风、百叶窗、藤编家具，这都是南洋风标配，每样都得做到位。
8: 大型绿植你得安排上，什么三尾葵、蔓绿绒、龟背竹做点缀。
7: 以上通通做到位之后，你还得祈祷这铺砖师傅不出错，这植物得养得活。
8: 跟南洋风死磕的人在装修过程中啊，已经逐渐的妥协了，透着股土味儿也能欺骗自己，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南洋风的陆地改良版啊！
7: 哎，我曾经专门有听过听友分享这个南洋风的装修的整个的仪式感啊，但我看到它最后装出来的效果真的让我笑喷了。而且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这墙色，地板也是另外一个影响整体观感的隐形但是致命的元素。
8: 现在啊，不少新房子都是精装修搭配的灰色亮面地砖，毁了多少人的原木梦啊。
7: 对，还有厚重质感的原木家具，在地面上的这个倒影异常的扎眼，上万的椅子就像是那宜家买的颗粒板。
8: 而猪肝色的地板呢，除了搭新中式风能起到加成作用，遇上什么多巴胺风啊、奶油风啊，简直就是灾难了。
7: 网友们只能是含恨勉力补救，有的在上面重铺一层薄板，有的是用大块大块的地毯来盖住地面，说多了都是泪呀。
8: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话题啊，跟装修有关，不过这装修是网红装修风，你有过抄作业的经历吗？您是抄对了还是抄错了？是觉得挺幸福的，还是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倒一倒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7: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8: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 哎呀，今天说到装修这事儿，刚刚提到南洋风要注意的装修当中的一些部件啊，包括一些风格呀。那其实我觉得能不能让所有的设计显得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参与物，那就是灯光。
3: 哎呦，不少人反复纠结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呀，明明每一步我都做到100%了，咋这效果大打折扣呢？
2: 对，评论区呢有人就说，这调了调色温和亮度，好像一切就会变得顺眼。反正你想要让灯光合理，你得懂点搭配学，还得懂点光影学。被装修反复鞭打的装修人，其实现在已经到达一种成魔的状态，哎，久病成医吧，又成魔又成医，就致力于发现所有不协调的病根儿。
3: 哎，在反复对比，总觉得哪里搞错了的这个过程当中，纠结到最后，往往发现多半啊是钱这个巨大的影响因子在发挥着作用。
2: 是钱花少了是吧？奶油风、多巴胺风，或许还能够用一些这便宜的家具和摆件来稍微糊弄一下。那有些风格必须得是超能力堆出来的。
3: 这超啊，可不是超级的超，而是钞票的钞。
2: 对，就比如说我旁边坐着的某人 啊，特别喜欢的这个风格。
3: 什么风格？
2: 宋代美学呀。
3: 哎呦，
2: 那不是你要的版本吗？
3: 我现在放弃了，我现在放弃了。
2: 为什么呀？超能力不够啊。
3: 必须的，预算上不去啊。
2: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像宋代美学这两年特别火，那必不可少的一些绘画、壁画、刺绣这些软装，你预算你不往上提的话，很难买到质感特别合适的。
3: 以为轻硬装重软装能省钱的人，想达到欧式古典效果，那你就得乖乖的买大几千块钱的吊灯啊，走宫廷风的还得狠命的啊，买那个贵的窗帘。十个装修人九个超预算，是装修界的至理名言。
2: 是，还有即便是你全程抄作业，其实也会出各种幺蛾子，翻车之后回炉重造，那头更大了。网上的现成经验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在分享，无论哪种都看起来好像有套方法论可以直接来复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已经把所选定的风格的各种匹配单品你都准备充足了，但它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对味儿。
3: 大小家具都得按照这个装修博主的清单买了啊，摆在自己家里却透着不协调，装修出了冒名顶替的综合征。
2: 这两年大火的包豪斯风，倡导功能性和极简感，强调对于金属、玻璃、塑料等工业材料的使用。有网友呢置办了足量的对应的家具，反光和透明元素随处可见，这工业线条真的直接拉满。可是吧，它组合成一个家的样子之后，就反倒像是还没摆好的非常凌乱的展厅，我觉得甚至连展厅都不如，有点像仓库
3: 啊。这评论区的网友也是出谋划策，每个人说出口的建议呢都浸着过来人的血泪啊。
2: 有提议说这墙上可以增加一点色块啊，就是让物件呼应起来。还有劝说就重新调配一下家具比例的，说现在的亮感都太轻了，没有侧重和亮点。
3: 不仅得买单品，还得费心力考虑这搭配效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一加一大于二，那是网图里的标准答案。可到了咱自己家里呢，就变成了小于号了。
2: 肯定是小于号，还有那个多巴胺风，前几年呢也特别火。这多巴胺风它也不是说简单的色块图案堆积，人家是看起来很随意，实则非常的考验搭配功底。
3: 翻车人士们啊，这钱没少掏，心思没少花，组合出来呢就成了四个字，乱七八糟。
2: 对对对，这其实就在反复提醒我们，大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在社交平台去抄这个家居博主作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审美基础，那你就只瞄准一个博主，你不要五花八门的看，你就看那一个人，他那一条消息，跟着他买，千万别同时抄好几份作业，直接给自己抄砸了。
3: 翻车太常见了，以至于现在不少人啊，寄希望于回炉重造，啊，每点进一个这个翻车帖子，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美学升级小课堂。
2: 对，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就是装修翻车这几个字啊，或者是装修风格翻车，很多照片真的会让你大跌眼镜。想走原木风的啊，被建议把灯光从这个6000K 下调到3000到 3500K。
3: 沙发布呢，从活泼的天空蓝换成含蓄的米色，茶几和电视柜垫上白色垫子，增加一下这个衔接感，绿植也要换成更有延伸感的类型。
2: 嗯，一些网友呢暗中期待狗子把这沙发咬烂，孩子把壁画搞脏，这样就能加快淘汰旧家居的速度，赶紧的换上一批有质感的新品。
3: 还有优化空间是甜蜜的烦恼，有些求救则属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类型了。
2: 嗯，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洋风，它强调空间的开放性还有流畅性，这房子本身采光不好，它其实就很难操作，
3: 家里面这面积小了，天然不适合新中式还有欧洲宫廷风，亮感很大的木质家具会让小空间显得既沉重又压抑。
2: 还有美式，很多人特别喜欢美式呢，那需要大客厅来配，假如说你十来平的小空间装出来，那只能是四不像，这房子整体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去影响到你家具的质感，你本身是买的挺好的，你看啊，就有网友他是把一整组的大沙发塞进本身不大的客厅，就会显得很局促又违和。
3: 本来呢带点这个轻奢感，能让人带入美式中产家庭周末聚在沙发上看球赛的那个环境当中，强行融进了小户型之后呢，被调侃说是像军统淘汰下来的老旧沙发。
2: 对，思路灵活擅长变通的人，这装修到一半察觉出不对劲儿了，选择及时止损，换个赛道来接着卷。
3: 美式复古费钱费力，钱包和精力都顶不住了，索性咱切换成美式田园风吧。
2: 哎，你还别说，猛猛的入个十来盆的绿植，总比这动家具改整体布局要好办。
3: 而有些翻车呢，不是当下就能够感觉到的，得真正的生活其中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体会到细细密密的各种伤痛啊。
2: 哎，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买了房子之后自己先搬进去先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采购具体的家具，一是可以按需购买，二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动线来进行设计，这样也会更了解自己，少花冤枉钱。
3: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网红装修风，你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2: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3: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我是跳跳糖。
7: 嗨，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互动。
6: 哎呀，我在网上搜索啊，看了好多时下流行的网红装修翻车现场，真的要让我笑岔气儿了。
7: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红装修一时爽，气得要进火葬场。
6: 在某书上，各位家居博主晒的装修图，那都是努力精修之后再加上各种滤镜，他比卖家秀还要更努力呢。
7: 当众多需要装修的人们啊，在划过一篇一篇的这个种草日记的时候啊，也在心里搭建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准备照抄作业。
6: 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冷静一点啊，真的要冷静，很多的网红装修没有你想的那么香。
7: 哎，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踩过的雷啊，这个网红装修装完之后让你欲哭无泪的。
6: 对，就是风很大但是不太好用的。首先就来说一说在浴室当中大家的一些新的设计和巧思
7: 啊。浴室当中安壁龛，这网红装修当中浴室壁龛成为了新宠。不少人呢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都要设计一个壁龛，这壁龛呢大多是利用这个包水管的位置啊，既起到了遮丑的作用，还能解决这个湿区的收纳问题啊，可谓是一举多得哈。
6: 在卫生间内设计壁龛本身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设计好，结果翻车了，这不但难看也不好放东西。
7: 要不是中间的层板太高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层板太厚了，中间空格的位置太小了，稍微高一点的东西放不进去了，而且还贼难看。
6: 对，要不就是凸出来一块，本想遮丑却变成了新丑，让人真的没眼看呀。
7: 更要人命的呀，是这壁龛本就是个容易积水的地儿，如果瓶瓶罐罐放在里头，尺寸没有设计好的话，很不方便清洁，对吧？那怎么样避坑呢？首先啊，要先根据现场的实际尺寸来设计壁龛的大小，因为这壁龛内容易积水，建议呢选择易吸水易清洁的材质。
6: 还有那个网上被吹爆了的落日灯，功能性不强，主要就是 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吧。
7: 哎，这日落灯的风刮起来之后啊，看到许多人家里都给安排上了。确实啊，你看这家里布置一盏这样有氛围的还挺特殊的这种灯光，整个家好像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哈。
6: 但是啊，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日落灯的梦幻灯光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7: 啊。
6: 有人就差点因为这种氛围灯眼睛失明
7: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还挺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日落灯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灯光有很大区别、
7: 嗯、
6: 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光线之下生活，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眼睛。而且最近在热搜上就频繁出现这家里因为安装了氛围灯光伤眼的事件发生。
7: 哎，就有这个朋友说啊，说这个氛围灯光的画面好看，让人呢在不自觉当中长时间的接触到一些特殊的光线，造成了视觉疲劳，更容易就是会导致这个永久性的失明。
6: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买落日灯的，千万别图便宜啊，你选择正规厂家的落日灯，伤眼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而且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彩色光源，尤其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睛会很容易感觉到视疲劳。而且大家不要直视光源，你不要把它当台灯夜灯来进行使用。
7: 嗯，再有这坑啊，我是踩过的，那就是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
6: 这怎么了？
7: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浴室这个选择黑色的，觉得挺酷的哈。
6: 嗯，
7: 但是它真的是翻车的重灾区啊。卖家秀里高级黑的浴室五金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更高级更好看。
6: 对，
7: 可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黑色的五金花洒上面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垢，真的是太不耐脏了。黑色特别容易显脏，如果每天不清理的话，这个污垢啊会越积越多，超级难看，而且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6: 对，所以啊，大家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勤快的像张小白一样的，还是别选黑色的了。有太多用过它的人，我看网上都有吐槽，一天不洗那就看不下去了。本来刚开始还挺精致挺高级，这卫生间就现在变成了全屋最不体面的地儿。
7: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避避坑吧。卫生间啊，咱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镀层和拉丝工艺的五金啊，可以避免水垢的脏污的问题。
6: 嗯，另外还有榻榻米。
7: 嗯，
6: 其实榻榻米它是一个空间扩容神器。
7: 是的，
6: 小户型当中你打造一个多功能空间，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7: 没错，
6: 还能够当做书房、茶室、卧室，还能够收纳。
7: 是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有用，感觉还蛮香的啊。
6: 嗯，
7: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它可能很鸡肋，用起来就还挺麻烦的。
6: 对，你看很多人呢其实就会把榻榻米底下设计成强收纳功能的柜子，靠墙内侧呢只能是翻盖柜，又深又难打开，这铺上垫子之后你要打开拿放东西其实很麻烦，只能装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
7: 哎，
6: 那如果你把中间设计成升降台，平时当茶室休闲空间，把升降台放下也可以当床用，这想法是很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呀？这升降台下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如果不小心喝茶吃零食掉落东西，贼不好清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头发还容易掉里面。
7: 哎呀，我以前的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升降台、啊、
6: 我家也有，我觉得那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方式。
7: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趴在那个榻子上面，然后把上半身探到下面那个洞子里，用抹布一点一点擦那个小窟窿眼的时候那个场景。
6: 等一下，注意，不是我们两个，
7: 是我们分别。
6: 对，我们分别啊。就所以怎么样去避坑呢？提示大家，能不装就别装了。你像榻榻米，如果北方还好一点，在南方梅雨天气还容易潮湿发霉。
7: 嗯，
6: 而且建议不要做这个升降桌。
7: 嗯，
6: 如果需要桌子，你可以改成用那种移动可折叠的。
7: 哎，
6: 还有榻榻米底部要合理的去规划一下收纳空间，你外侧你可以设计成抽屉啊，里侧的柜子你做成翻盖设计，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
7: 是的啊，那再有呢就是水磨石还有水磨石砖了。
6: 嗯，
7: 水磨石用了很多年，记忆当中就是老家的地砖、学校的楼道，哎，好像都有它的影子、啊、
6: 那得是好多好久好久之前了，几十年吧。
7: 要不说你看这时尚是个轮回啊，近几年这水磨石又翻红了。
6: 嗯，
7: 这网红装修当中许多博主家的地面呀、墙面呀都用上它了，名副其实成为了如今的装修新宠。
6: 这水磨石本身没问题，但是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就像是本来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它很难搭，没搭配好的话，那一上身全是土味儿。
7: 哎，是的，很多人选择了水磨石或者是水磨石砖，哎，贴在自己家里以后真的是难以直视啊。可是贴都贴了，拆掉重装不是费钱费力费心吗？ 所以很多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自此以后，一说到水墨石，哎呦，心疼啊！
6: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年确实这水墨石又流行起来了，所以在选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选择水墨石，建议啊找专业的设计师去为你搭配。
7: 是，
6: 你看这水墨石它有大颗粒，有小颗粒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种，颗粒更小的颜。

0: 色更素雅的，更显气质，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您家里装修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这个网红装修风呢？您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下个路口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那最近呢，有一个平台特别火啊，就是 DeepSeek， 可以说是爆火了。那我也尝试了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说把家装行业的一些千古难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你丢给 AI， 你看看它的表现如何，说不定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惊喜。
3: 哎，是啊，那问这个 AI 了，如何看待当下各种流行的家装网红风格呢？这小红书上流行的网红装修风格堪称是一场流量美学与现实生活的角力场。那么这些风格啊，以高颜值强传播性为卖点，但往往裹挟着滤镜泡沫还有实用陷阱，值得用放大镜好好审视审视。
2: 是，来了解。你看 DeepSeek 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奶油风，说这是温柔陷阱，柔雾墙面加上圆弧造型，再加低饱和度的软装，看似人畜无害的温柔箱，实则它是灰尘收集器，还有收纳黑洞。开放式的拱门书架积灰到你怀疑人生，奶油色沙发被熊孩子随便一脚都会踩出生活印记的时候，哪还有所谓的滤镜啊，直接让你瞬间破碎，更适合丁克家庭或者是保洁阿姨常住人群。
3: 再来看看原木风啊，原木风是伪自然主义狂欢，那全网铺天盖地的侘寂原木风，本质啊是宜家加无印良品加淘宝爆款的缝合怪。这廉价木纹贴片加上这甲醛超标的颗粒板，打着自然旗号制造工业垃圾，真正的实木家具玩家早就被每月打蜡保养的繁琐给劝退了。
2: 还有这个中古风可以说是审美霸凌现场了，博主们呢，你就看到他们经常用一些中古的家具堆砌出各种各样的设计感，在普通家庭往往就会演变成什么呀，破旧回收站。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配色，你会让家里像跳蚤市场分店。还有你淘宝300块买的包豪斯仿品椅子，这坐感就堪比是老虎凳啊。这中古风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炫耀，得有钱有闲还得有艺术细胞。
3: 咱再来看看这个侘寂风啊，那被 AI 呢评价为是贫穷美学魔改，水泥自流瓶开裂成东非大裂谷，微水泥墙面被猫抓出了抽象艺术，做旧工艺费堪比是重新装修。当这博主说瑕疵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时候，可能没告诉你返工三次才达到精心设计的残缺感。
2: 还有法式复古风，这是滤镜诈骗的重灾区，这雕花石膏线藏着蟑螂豪宅，人字拼地板拱起来之后能绊倒姚明，凡尔赛宫式的吊灯，这擦灰能给你擦出腱鞘炎，更别提全网跟风的壁炉背景墙，在暖气片覆盖的北方，那宛如是行为艺术。
3: 咱再来看看极简风啊，被号称是超能力的试金石，你以为的极简空无一物，现实中的极简那是定制柜每延米3000家，隐形门5金件比门还贵，无主灯设计要配10万家的智能系统，最后呢发现这极简的真谛啊，就是把杂物藏进看不见的昂贵的柜子里。
2: 那网红装修的三大原罪，第一个场景错位，为了拍照设计的样板间美学，忽视了真实生活场景，比如说这晾衣区消失术，还有厨房无收纳魔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到底用不用得到呢？只有自己才知道。
3: 还有这生命周期短，快消品思维呢入侵家居，今年爆火的棋盘格明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再有啊，就是 隐性成本黑洞，小众材料施工翻车率高，而且异形的家具维修也是靠缘分呢。
2: 所以说真的，装修不是说拍完照就杀青的偶像剧，建议大家把网红案例当灵感库啊，而非是教科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定制化服务。
3: 其实啊，不难发现，这打开装修宝典小红书，各种网红装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纵使是十分理智的实用主义者，在各种网图的美颜暴击之下，也难免迷失了双眼啊。
2: 漫画风、奶油风、无主灯、隐形门、长虹玻璃、满墙书柜，就网上铺天盖地吹到爆的必备家居，真的买回家实用吗？那些看起来美到不行的家，如果说离开滤镜和 PS， 依旧会那么好看吗？
3: 其实有一些真的会翻车。首先咱说说这个长虹玻璃门啊，要说这长虹玻璃门，那绝对算是一款就是家装界的网红爆品了，以透光不透人、朦胧又梦幻为最大卖点，这颜值爆表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空间的通透性，是小户型以及昏暗空间的首选。
2: 垂直而下的竖形的条纹，它有着不同于平面的一种凹凸的质感，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还能够形成独特的折射光线，会让整个家都变得美轮美奂。
3: 这看起来就是装个玻璃的事儿啊，但玻璃这东西实在是五花八门，选错了种类或者边框，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极其无语的效果。
2: 你看网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千算万算没想到主卫的门会翻车，这定门的时候都跟老板说好了我要纯白的门框，还看了小样，没想到发过来竟然是米黄色的，奇丑无比，厂家还硬说这就是白色，还好我比较机智，我就只付了一个定金。装修真的处处都是坑，一定不要付全款。
3: 我还看到在后台正的不行这位朋友，他说了，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啊要三思啊，透光不透人是骗人的，透光是透光了，我这洗澡的时候也被看光了。当然家里没客人没长辈，或者是只装主卫，还是可以考虑的，在线求推荐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花帘子挡一下客位的这个玻璃门吧。
2: 这也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做出一扇完美的长虹玻璃门，你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首先就是一定要选超白玻璃，不要选普通玻璃，因为超白玻璃它做出来的才是通透的效果，如果你选的是普通的玻璃，那就将会是绿油油的。
3: 还有啊，如果是选这个卫生间的玻璃门，那必须得是在长虹玻璃中间加一层这个磨砂玻璃，这样才真正的起到这个透光不透人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览无余了。
2: 对，还有这选对边框特别重要，极窄的边框才能够做出高级的效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极窄的效果，就一定要做无包套，宽度选1.6厘米的就可以。
3: 我们再来看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踩坑的装修。丽他说了，去电视化的满墙书柜真的是满足了望子成龙的老母亲的最大心愿，自己也一直想要在家里做一排到顶的满墙书柜，后来翻看了很多案例，又买简易书架适应，最后才发现其实书柜最合适的高度就是图书馆书架的高度，最高不要超过成年人的高度是最好的。书柜做到顶，安全方面有隐患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放太高的地方书你根本不会拿，最后呢就变成了在高处的书完全成了装饰品。所以想营造看书的氛围，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家里啊，这些书就是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那才是最好的位置。
2: 还有金说了，装修呢还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实物以后再决定，颜色呢也不要太杂乱了，这是一定需要注意的。
3: 还有五妹说了，说这长虹玻璃安装要分正反面的啊，正确的安装好以后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得见外面，那才是对的。
2: 对，还有小春他说，有真实的自我需求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实现，流行什么风根本不知道，平时审美和情趣都够，不怕装不出美好又实用的家。他说我周围的朋友和亲戚好多都特别喜欢装修，把自己投入进去，互相教授那些是好点子注意事项等等，每家呢都是个性十足，符合家人生活和爱好，多好呀。
3: 那大家呢对于这个网红装修风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您还想要表达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2: 下期再见，拜拜。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 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荣推广草莓甜瓜套种新模式，一棚两收，效益翻番。再添远洋新通道，南京港首条直航美国航线正式起航。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取得世联赛首胜。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草莓季结束，最近句容市边城镇一庄村多个连片大棚开始推广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这种一棚两收的立体种植法，不仅能让土地实现无缝衔接，还能让大棚母菌效益有望从4-5万元提升到8万元以上。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走进句容边城镇一庄村的蔬菜基地，一排排钢架大棚整齐排列。管理员陈树根告诉记者，目前基地种植的甜瓜主要有楚留香、哈密瓜和白富美三个品种。通过草莓套种甜瓜立架式栽培，种植效益有望翻倍增长。
2: 本来要是扎这个棚的话，我们是要是0厘，这个自下种的话，我们是只能种6厘。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套种呢，我们能摘到3厘。一反倍卖，就可是跟我们就增加了这个产值，增加了产值就增加了这个收入了吧。
1: 市农科院研究员马志虎介绍，草莓和甜瓜的组合在生产上没有相克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套种一茬甜瓜正好填补了效益空档期。
3: 那么目前呢，我们整个的一亩地的这个像草莓套种的话，一般能达到4000到6000斤，那么效益呢相对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它农户的整个的这个效益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据介绍，近两年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已经从句容边城镇、白兔镇扩展到常州金坛、溧阳、南京溧水等地。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制定实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是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上午，一艘满载国产设备及工程车辆的货轮将从南京港码头起航，直驶美国休斯敦港、布伦瑞克港。此举标志着南京港再添一条国际外贸新航线，为南京加快区域性航运中心建设再添动力。据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直航的维多利亚轮船长225米，宽32.26米，主要装载国产工程设备及车辆，总方量1.8万方。该航线是南京港新增的首条直航美国航线，也是今年新增的第3条国际航线，分别为南京秘鲁钱凯港、南京巴基斯坦、南京美国休斯敦港。6月以来，全国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部分地区入夏偏早，高温强度大，防晒经济随之升温。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遮阳伞等硬防晒装备需求旺盛。 A 股相关上市公司进入年度销售旺季，面对消费者日益精细化的需求，企业不再依赖单一品类，而是通过技术迭代、场景拓展和材料创新，在这一蓝海市场中挖掘多元增长点。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了5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5起典型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士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多份，性质恶劣。

0: 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命名为，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命名为，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命名为，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命名为槐石，取自槐枝与石匣各一字。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前天，2026中国水博览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本届水博会由中国水利学会主办，安徽省水利学会承办，会期3天，将持续至今天。本届水博会以新科技塑造美好水未来为主题，是国家水网现代化建设、数字孪生水利创新、水旱灾害防御与应急保障、水生态复苏与流域治理、智慧灌区与城乡供水保障、节水产业技术与装备6大展区，近200家科研院所、高校、涉水企业等行业知名企事业单位，集中展示涉水前沿技术、装备、产品、先进工艺与工法、智能管理平台等。记者最近从成都艺术职业大学了解到，经四川省教育厅批复，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曲表演川剧本科专业2026年招生计划为60人，这标志着川剧高层次人才培养正式纳入本科层次教育。再来关注文体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本场中国女排拦网表现强势，尽管第二局和第四局均错失领先优势，但决胜局中国女排充分利用网口和发球优势，最终以3-2取胜，收获今年世联赛首胜。明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战塞尔维亚女排。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1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妈啥事儿整？
6: 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7: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7: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

0: 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 这不是让你看
2: 苍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金热线，我是唐杰。
7: 到6月3号，镇江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陈先生反映的问题：运河广场进口闸沿线岸边的芦苇长势茂盛，沿线的是，镇江文旅集团的下属单位镇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刘毅的电话啊，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刘毅。
8: 哎，主持人你好。
7: 你好，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陈先生反映的这两处地点沿岸的这个芦苇啊，包括绿化的这些修剪工作，平时你们是怎么来安排的？
8: 平时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长效的一个修剪计划的，一般呢是在秋冬两季，在芦苇呢，在那个季节它会大面积的枯萎，它面积枯萎之后呢，会造成一个就是它易燃嘛，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所以那个时期是我们是一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整体的修剪，把枯枝枯萎的那个叶子全部把它去除掉。
7: 嗯嗯。
8: 春夏两季呢，确实我们修剪的频次呢就没有那个秋冬两季那么高。
7: 秋冬两季一般的这个修剪频次是怎么样的？
8: 就是秋天，就是全线观察一下，一旦就是发现成片的叶子已经开始枯黄之后，立马进行一个修剪。
7: 嗯，就是秋冬两季的话，主要是发现有这个枯的叶子，就会立即去处理，对吧？那么夏季啊，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就是像陈包括春季 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包括春季，就是像晨曦，是非常的茂盛啊，它可能长得也比较高，这个呢会影响到咱们散步的这个行人啊什么的，这块是不是有可能去修剪呢？
8: 对对对，近期呢我们也发现，其实也发现在巡查过程当中啊，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确实这个春夏两季
7: 什么的也会做一并的这个处理啊。
8: 对对对对，
7: 好的。那么后续呢也麻烦您这边，如果整个修剪工作已经完成了，给我们这边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好吗？
8: 好的好的，没问题。
7: 好，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8: 好好，再见。
7: 好，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听到了比较明确的答复啊，那么接下来呢记者这边也会继续跟进，看看这个文旅局团这边呢什么时候制定这个修剪方案，然后什么时候去落实这个方案，后续呢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个消息向反映人陈先生来做一个反馈，当然如果他后期呢也会从这边经过的话，有这个修剪工作在进行，他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那么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第二件事情呢是最近有多位市民反映的山向黄山北路、冰水路和五洲山路的非机动车道呢都在进行相关的施工，虽然路面进行了回填，但是他们发现啊没有恢复原状，存在通行的安全隐患。结束之后呢我们记者是进行了采访，发现市民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开挖的这个道路啊周边呢它没有设置围挡，虽然回填了，但是和原本的路面不太一样，周边还散落着一些比较大的石子。对此呢我们记者首先是联系了市政设施管理处，对方的回复是呢这些项目啊是由市排水管理处负责的，那市民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那市民反映的这些问负责的，在施工过程当中出现的，还是应该跟他们反映。那我们现在来接入项目的建设单位，市排水管理处工程公司副经理高浩东，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高经理。
9: 哎，你好。
7: 首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些路段啊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项目是什么一个情况？是管理处了解到了，说是这个路段呢已经通过验收，并且由你们这边移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路面的恢复。那么整个这个流程啊我们不太了解，包括很多市民也不太了解啊，就是项目是由你们来负责，那么这个路面的恢复原状是由他们来负责，这个当中是什么一个流程啊？
9: 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呢施工单位呢会联合市政设施管理处进行现场交接，我们要做一些哪几条路我们需要开挖，然后他要到现场去看，然后呢他要去准备，因为涉及到两个不同的部门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施工过程中他不可能这么快的去，我们挖好了他就能修复沥青，因为他要等一段路全部结束了他才能恢复。所以说我们在雨水连管，它主要在非机动车道上，为了保证那个行人啊、自行电瓶车啊这些好通行，我们只有去把它临时回填。临时回填到路面，你不能有个坑在那。所以说呢我们用水稳 回填，水洼回填它多少有一点石子，但是呢，它多少有一点石子。

0: 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他多少有一点失职。但是呢，
1: 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安排了每天在上面值守，然后去打扫，去巡查。如果发现失职啊，有外溢的地方啊，就把它扫一扫，清一清。
2: 好的。那么就是
1: 基本呢，已经全部回填，已经沥青已经全部铺设结束了。这个黄山柏路呢，因为涉及到高考。我在5月底做的，6月1号、2号，然后现在呢，因为进入高考季，高考季我们大概要到9号，9号之后，
2: 高考结束之后，
1: 市政设施处才能对现场，才能对路面进行恢复。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统一的把它回填好之后，还是保证人员值守吧，有人清扫干净。
2: 好的，那么山巷和冰水路这边呢？
1: 三项还没有结束，三项我们在正在施工中，大概10到8天吧，全部结束之后
2: 还有10到8天才能结束，是吧？
1: 对。然后冰水路已经施工结束了。

0: 我们会来统一的向关心这个事情这个问题的市民做一个反馈的。今天呢也谢谢高经理的这个答复啊。那我们在回访的时候，如果市民发现哎还有什么路段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信息一并提供给您这边，麻烦您督促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做一下这个清扫的工作。
1: 对对对，好好好。
0: 嗯，好的，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嗯嗯。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三个问题啊，是张先生反映的。前段时间呢，他看到古运河珍珠桥北这个100米左右的闸口有排污的情况，当时河面上啊是漂浮着很多油污还有垃圾，恶臭味非常明显。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呢，市城市管理处副主任居建军答复，5月23号和24号市区呢2天是连续降雨，这个排口发生了溢流，管道内的污水、垃圾、油污是冲进了古运河里。那城市水利管理处呢，立即组织力量对漂浮物进行了集中的打捞，也及时引掉水了。那5月26号，这个水体是恢复了正常。那么就在6月3号下午啊，当时也是有这个市区有降雨的情况，我们记者又一次来到了现场进行采访。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在6月3号下午下雨之后，5点钟左右，在现场看到张先生反映的排口位置是有大量的水排入古运河的，但是这个排入的水体上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油污和垃圾的情况。河道内也没有看到有这个油污和垃圾，现场异味也不明显。同时呢，也看到有打捞垃圾的船只在河道里面行驶。随后在南水桥的河段看到河面上是有连续的油污带，正在向下游流淌。在现场也可以闻到明显的异味。
0: 嗯，好的，谢谢张坤的介绍啊。我们就这方面的情况呢，现在再次来接通一下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副主任居建军的电话啊。居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我们刚刚记者介绍了一下6月3号下午他去现场看到的情况啊，当时有这个打捞垃圾的船只在河道内行驶，这个是不是当然也是你们一个工作安排啊？
3: 这个就是我们应对这个漂浮问的这个情况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措施。因为6月3号中午的时候它这个下的大雨，所以我们下午就紧急安排了相关工作。
0: 对，那场雨我们应该还有印象啊，就在前2天嘛。中午这个短时间的降雨雨量还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你们是在下午就安排了船只去打捞漂浮物和垃圾，对吧？
3: 对。
0: 那么我们记者也看到了在南水桥河段啊，那个时候河面上有连续的这个就是有不少的这个油污，那么一直在漂浮着还往下游在流淌，而且当时是有明显的这个异味的。这个情况跟上一次就是我们市民张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原因吗？
3: 是类似的原因。
0: 那么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去避免掉吗？
3: 它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捕蚊呢，它是我们一直这个保证一定的水的流速，然后漂浮物呢就是由着上游往下游在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直在打捞，可能就是影响范围呢就是逐步的往下移，直到最后呢就是我们到就是古运河的中下游有个单独闸，我们在那个闸口那个地方在集中打捞进行上岸。
0: 就是整个沿线它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们一个呢是会安排这个清理打捞的工作，另外如果说就是还有遗漏的，那么到下游的这个闸口你们会进行集体的一个处理，是吧？集中的处理。
3: 对。
0: 这个是关于就是垃圾啊漂浮物这块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油污在这个河面上河道里边，并且还有这个异味，这个方面呢问题有没有办法去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呢？
3: 这个应该是讲我们水利部门呢目前能够就是所谓的责任呢就是做到水面的保洁工作，可能这个水池日常污染呢可能要遵循其他相关部门的。
0: 这个咱们能说是污染吗？是
3: 但是可能油污呢也不能讲污染嘛，至少是可能一些对水体的日常嘛。
0: 对水体的这个质量肯定会有影响的这些啊。
3: 对，
0: 之前在上线直播里面你也说了是排口发生溢流，而且尤其是在降雨。

0: 雨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污水，这个油污啊，它也是从这个雨水管道里面排出来的吗？
1: 对，它是从是从排口里面出来。
0: 从排口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们只能在事后采取一些措施去进行处理。
1: 对。
0: 针对这种油污的情况，你们一般怎么处理啊？比如说6月3号这一次，也是降雨之后。
1: 这个油污这一块呢，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水流的，就是往下流呢，就是这个最终呢，就是在弹炉上它聚集了以后，我们最终呢，就是也进行，就是连着垃圾、连着这些一起进行一个打捞。就是没有这个更专业的这个处理措施。
0: 了解，行，那这个就是主要是在咱们降雨之后啊，你们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在日常，如果说天气晴好的话，平时你们这块的对于河道啊，河面的这个保洁啊，是怎么来做的呢？
1: 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做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吧。一个是我们本身就是建立有这个两栖的这个巡查制度。就是日常呢，这个由风光带管理署的这个管理人员和我们这个管养服务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分层级的进行对这个河道进行一个全线的巡查。反正对这个日常水面的这个情况也做到这个及时的掌握。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一直的这个，如果说出现这个漂浮聚集的这种日常情况呢，我们也是机动力量这个尽快的打捞。我们古运河呢，现有这个三条，现在呢有三条这个打捞船，还有一条这个垃圾的这个运输船。日常当中呢，我们就是分段呢，在这个河道这个做这个巡回的这个保洁工作。在遇到这个河面出现这个大量的这个应该是活的时候呢，我们会立即安排把这个打捞船集中到重点区来进行一个打捞。
0: 好的。是第二个方面的措施啊，还有第三个方面，请讲。
1: 第三个呢，我们就是保证这个古运河的水位在一定的流速，就是刚才说也跟主持人跟各位听众这个汇报了所说的，如果水面上有零星的一些漂浮吧，可能我们船只啊有的时候跟不上，或者打捞时候有遗漏，最终我们它是汇聚到我们这个单独闸口那个地方，我们再进行集中一个打捞上岸。我们的日常工作也是这样来做的。
0: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啊，这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了解了，然后呢也会把您回复的这个内容啊都今天及时的向反映人张先生来做一个反馈的。好，谢谢您的答复，我们先说到这啊，鞠主任再见。
1: 好嘞，感谢。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镇江经开区荔湾城业主赵先生反映，深圳市花样年国际服务物业有限公司，分公司违规入住小区。赵先生查阅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招标文件当中标注的主体为总公司，并未出现镇江分公司的名称。那么他们认为啊，总公司和分公司是分属两个独立法人，那物业公司入住这个小区的手续不合规。那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经开区大港街道副主任张海峰，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张主任。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关于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前面也描述了一下，叙述了一下，就是他也查阅了这个资料，他发现哎不对头，所以想来反映这个问题。接到了这个投诉之后，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呢？
3: 现阶段呢，我们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也跟那个我们的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经开区的城乡建设局，包括我们市物业协会的相关领导啊，也做了一些咨询，也请教了一下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法律顾问，然后呢也给这个当事人啊做了一个就是答复，就是依据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啊，尤其是我们的民法典和公司法，民法典的74条以及公司法的第14条，分公司呢是我们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两者呢属于同一个法律主体。 然后分公司的民事责任呢由我们总公司的那个来承担。
0: 嗯，
3: 本项目呢是由我们总公司的那个就是依法完成了招投标备案及合同的一个签订。
0: 嗯，
3: 履约的主体呢从法律意义上讲它始终为总公司。
0: 嗯，
3: 那现场的服务呢是我们总公司那个授权那个分公司的执行的，属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安排，不改变那个总公司的责任的一个主体地位。
0: 嗯，
3: 这个是我们也咨询相关法律人士啊，就是对这个比较专业的解释。
0: 嗯，
3: 我们也给当事人做了一个回复。
0: 是之前已经给这个赵先生这边解释过了，是吧？
3: 对。
0: 好的，通过您刚刚的这个解读啊，我也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他赵先生当时疑惑的就是说，他看到招投标的资料，发现这个整个文件当中出现的主体或者说这个对方单位都是这家公司的总公司，但是后来发现，哎，进驻小区去可能提供相关物业服务的是这个总公司下面的一家分公司，所以他产生了疑惑。但你刚刚呢也列举了这个相关法条的这个依据啊，具体怎么去解释这块内容的？那你们在跟赵先生沟通和解释的时候，他能够理解了吗？后来，
3: 目前到现在为止，他可能觉得就是这个里头还是有一些就是他不能理解的地方，
0: 嗯，
3: 不能理解啊，所以呢，就是我据我了解啊，他也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啊，
0: 嗯，
3: 就是做这个一申请的一个信息公开，
0: 嗯，
3: 就是后续呢，我向我们主管部门了解到，后续就是关于过程当中的一些就是问题啊，他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材料啊，程序性的资料都会提供给当事人，或者是请当事人到现场去查阅。
0: 嗯，好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了解到了，他应该是已经向经开区的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那边啊申请了这个信息公开。这个消息呢也是房产管理科那边反馈给我们的，那么他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到现场去查阅查看相关的这个文件。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在线给出了这个回复还有相关的一些解释，线下我们会和赵先生这边也保持联系的啊，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
3: 没事，
0: 嗯，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其实呢，从上周开始，我们就在连续跟踪报道万达广场充气宝即将关停，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的相关问题。6月1号，通过部门回复，我们了解到了最新的消息。经过润州区商务局持续协调推进，万达商场管理方与充气宝经营方达成一致，延期至2026年的8月31号关停。消费或者退费事宜由万达商场管理方督促经营者积极配合处理。6月1号呢，在接到商务局的回复之后，我们记者又一次来到现场，关停公示已经张贴了，而且这个内容是最新的，8月31号到期之后就停止经营。那么在这个日期之前呢，可以继续消费。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原来的这个公示上呢是留了一位向先生的手机号码，但是记者曾经尝试多次联系，电话都无人接听。那现在公示的这个预付卡咨询以及后续事宜，可以添加一个微信号，并且注明了在线时间是工作日的9点至18点。那么这样一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去联系，了解这个预付卡的一些问题，包括退费啊、消费啊、后续的一些事宜。在6月1号，润州区商务局副局长周静啊，在上线回复的时候也说到了，将持续督促商业综合体落实管理主体责任，并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预付消费风险宣传提示，守护群众消费安全。那么我们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比如说在餐饮啊、美容美发、健身房、洗车店等这些行业啊，商家他们会用一些大额的折扣、赠送金额等这种方式来吸引一次性多充值，但是消费者呢应该注意，是不是设置了这个消费的有效期，退卡是不是有设置了手续费、违约金等等这些条件的限制。我们建议啊，就是要控制一下这个充值的金额，最好是小额多次，而且在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这个连锁品牌或者是经营稳定的商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于市场价的充值活动大概率是快速圈钱跑路。 路，风险是比较高的，一定要警惕。为了维护

0: 自身的合法权益啊，消费者呢务必保留好付款的凭证、商家的联系方式和签订的合同协议等等。在6月2号啊，市商务局呢对于这个问题也做出了书面回复，并且提醒广大市民，针对本次游乐场所关闭的这个退费纠纷，可以向有关部门来投诉，查处不公平格式条款、违法广告等违法内容。下一步呢，润州区也将进一步来建立健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商务、市场监管、文体旅局等部门的联动发力，强化预付卡消费风险预警，防范化解预付卡消费纠纷，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暂时跟进报道着，报道到这一步。如果线下啊，大家发现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取得联系，向他们去反映这方面的问题。
1: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再来看到5月25号，市民赵先生反映，珠芳路铁路桥涵洞下方的人行道路面坑洼不平，每逢降雨呢就特别容易积水，严重影响通行。那么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后呢，这个珠芳路两处铁路涵洞之间的这个人行道啊，路面有多处破损凹陷，积水大面积覆盖人行通道，行人通行呢确实不方便。那对此，市市政设施管理处生产计划科科长旭广伟回复，经现场核查之后呢，已经制定了维修改造的方案，5月30号会进场施工，预计在6月2号完成修缮。那目前的这个维修进展和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6月3号的时候，镇江市区是迎来了降雨，当时目测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雨停之后，当天下午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访，那么人行道上是已经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了，但是还有一些局部有积水，这方面已经没有影响到行人，阻挡到行人的通行，行人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在涵洞接口处的破损路面也已经用水泥修复完成了，可能是因为这个水泥稳固的需要，还有部分的围挡还没有拆除。
0: 好，这个是现场看到的一些维修进展啊，谢谢张坤的报道。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来回访一下这个反映人赵先生，因为最初呢是他来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赵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您最近有没有从那边经过过啊？现场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感受是什么，来给我们说一说。
3: 我今天下午下雨之后，我到现场去望了一下。望了过来就大面积的积水是没有了。所以还有一小部分靠到那个桥洞里面也还有点积水，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妨碍通行了。基本上已经能够走人了。
0: 就是行人通行这块目前这个没有影响了是吧？
3: 对，
0: 大面积的积水也不存在了啊。就是像您这边，包括我们记者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局部的小范围这个部分是有积水的是吧？这个会不会影响你们通行啊？会不会走到那个地方去？
3: 那我们就这人说尽量往外面走吧，不然不好靠里面走，晓得吧？
0: 好的，这一块是不是在这次的施工范围，或者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去做相关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再和市政设施管理处反馈一下好吗？也帮助您去反映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
3: 好的。
0: 那截至目前您
3: 谢谢你们了
0: 啊。不谢。不用感谢啊，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跟进到这一步，但是您今天线上反馈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记者现场看到的情况，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您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没有了，就是人们尽量弄好一点嘛，就尽量弄好一点吧，就是这个意思。
0: 好的，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也会帮助您再次反映啊。先说到这儿，赵先生，再见。嗯，
3: 好，好，再见。
0: 好，刚刚这个问题啊，我们线上暂时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关注到茶山小区十八栋楼下污水漫溢到自来水表井的问题啊。那之前我们记者在对接了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之后呢，这个公司也是立即联动了属地华润社区，联系排水管道的施工落实去整改。那么在5月29号，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杨坤在线回复，水表井里面的这个污水漫溢情况已经解决，那水表更新工作也完成了。那么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因为我们是三方通话嘛，潘先生就反馈了，说还有一户的这个水表啊没更换，另外呢这个表井壁水管连接处的这个缝隙也比较大，希望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处理。那后续的情况啊，我们继续来请张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坤，
2: 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是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做了进一步了解。那么，公司在接到潘先生的反馈之后，他们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查。那么，就是本次更换水表确实有一户没有更换。没有更换的原因是这户居民的水表之前因为某些原因之前已经更换过，所以说还没有达到使用的年限，所以说本次没有进行更换。另外，潘先生还提出这个水表壁孔洞的缝隙问题，那么经现场工程人员现场查看，那么这个是管道就是向外连通的时候必要的一个孔洞，那么这方面没有做到完全的严丝合缝，这个也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好的，两个方面的情况，这个自来水公司这边的回复都比较明确了啊。我们刚刚也听到记者张坤的介绍了，那这块情况呢，我们会及时的来和反映人去做一个反馈的。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就是目前是关注到这一步。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到的是6月3号贤女士反映的问题。她是优山美地小区的居民，家门口呢有一条排水渠，到了雨季啊就特别容易积水。那周边呢还有一些居民在有这个种菜的行为，施肥产生了一些异味，那这些呢都是影响着小区的居住环境。那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接触之后，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采访，也对接到了相关的部门。那我们现在呢来连线一下记者张世哲。张世哲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贤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其实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有连续报道的。那么综合之前的内容以及6月3号我采访了市住建局城建处的沈志忠，那么综合这些信息呢，我了解到贤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积水的区域啊，这个排水渠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是有相应的规划建设的。这个地方规划建设的呢是一条叫做罗家塘的市政道路，这个路叫罗家塘路。然后呢并且我也得知，就是这条路呢其实也已经纳入到了城建计划当中，而且呢还不是最近，是早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放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道路的建设的一些工作呢也正在推进当中。只要这个道路的建设完成，那么贤女士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道路积水啊等等的这一系列情况，都会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消解。这项工作呢现在是由市住建局呢在推进当中。另外呢我还把这个问题呢向属地的社区做了一个反映。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向我做了一个反馈，一方面呢他们和贤女士呢做了联系对接，了解目前他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呢，从目前来看，就是在市政道路还没有投入建设的时候之前啊，他们会对这个环境以及排水渠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处理清理，避免产生积水，产生这个异味，产生一些这个影响周边居民的一些情况。那么6月3号呢，其实我也跟贤女士呢做了一个回访，贤女士呢对于目前的问题的处理的进展呢，她是表示理解的。可能她之前对相关的问题呢有一些不太清楚，现在知道相应的问题处置的一个进度以后呢，她对目前的政府部门以及社区所做的相关的工作表示认可。当然，她也知道这个道路的建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呢，贤女士也表示就是会继续关注道路的一个 建设情况，如果说有推进有进展，现场有什么比较明确的一个公示公告了，他会再向我们节目呢来反馈，到时候我们也再做一系列的一个跟进。
0: 嗯，好的。应该说我们是联系和采访了市住建局的城建处以及属地的社区啊，就是了解到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之后，再向这个贤女士去反馈的。那当她得知所有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对于目前的这个处理是认可的，也是理解的啊。道路目前没有办法去开展这个建设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属地社区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去做及时的一些处理，那么这样一来呢，对于居民的影响可能也会降低。那这方面的工作啊，贤女士在了解了之后，我们也希望她观察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社区有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吧？如果说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到时候也可以请她直接和社区这边来保持联系和对接。
4: 是的，社区这边也有相应的工作人员与她直接保持一个联系和对接的。
0: 好的，好，谢谢张使者的连线报道，先说到这啊，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多部门推出助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来了，近亲属可用。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路试运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10多条公交线路临时变更走向。在交通管制时段内，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5: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会根据现场的交通管制临时进行改道。具体时间和线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
4: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线路。公交调度部门将紧盯早高峰赶考客流，动态加密考点周边线路发车班次，实时联动路面交管信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及时灵活绕行，缩短考生候车时间。
5: 我们会在镇江中学、镇江第一中学、实验高中3处考点设置2台空调车，作为我们办考爱心驿站，车内所配文具、矿泉水、雨具、急救箱等物品，以备我们考生。

0: 的不时之需。同时呢，考点外候考的亲友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休息、纳凉、免费饮水等服务。
1: 除了交通部门，今年我市12345热线也启动了爱心助考行动。镇江12345热线话务班长王日介绍，目前热线已经梳理出226条高考相关的政策问答，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等进行查询。此外，12345热线也已经开启全天候人工值守，确保考生问题的快速化解。高考期间，镇江12345热线将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实行来速即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近日，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13.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落地，传统航运业正在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升级。天津港投用的新一代集装箱码头操作系统，让单桥作业效率提升10%，能耗同步降低8%。天津港工作人员李四航介绍，智能配载的应用模块算法让港口的辅助作业时间得到进一步压缩。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厂桥作业场景中实现了一人可以监控6台设备的应用效果。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

0: 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这条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可提前选择合适的航线。据介绍，富士航路在试运行江段预计每天可分流200多艘船舶到潜水航道行驶，在提升通航效率低航运物流成本，也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营造更为宽松安全的航行环境。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0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真正好的旋律呢？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

0: don't understand.
1: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

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音频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融推广草莓甜瓜套种新模式，一棚两收，效益翻番。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仿冒假冒网站典型案例。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随着草莓季结束，最近聚融市边城镇一庄村多个连片大棚开始推广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这种一棚两收的立体种植法，不仅能让土地实现无缝衔接，还能让大棚母菌效益有望从4-5万元提升到8万元以上。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2: 走进聚融边城镇一庄村的蔬菜基地，一排排钢架大棚整齐排列。管理员陈树根告诉记者，目前基地种植的甜瓜主要有楚留香、哈密瓜和白富美三个品种。通过草莓套种甜瓜立架式栽培，种植效益有望翻倍增长。
4: 本来是其他这个棚的话，我们是要是零零这个自下种的话，我们是只能种6厘。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套种呢，我们能摘到12厘。一反倍嘛，就可以跟我们就增加了这个产值，增加了产值就增加了这个收入了吧。
2: 市农科院研究员马志虎介绍，草莓和甜瓜的组合在生产上没有相克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套种一茬甜瓜正好填补了效益空档期。
5: 那么目前呢，我们整个的一亩地的这个像草莓套种的话，一般能达到4000到6000斤，那么效益呢相对也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它农户的整个的这个效益提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2: 据介绍，近两年草莓采收后套种甜瓜轮作新模式已经从聚融边城镇、白兔镇扩展到常州金坛、溧阳、南京溧水等地。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5起相关典型案例。此次公布的5起典型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 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甚至仿冒学位证、毕业证多达2400多份，性质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表示，五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据悉，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辟海上游新赛道旨在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休闲选择。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准备就绪，将于明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据悉，首航载客率将控制在80%，以保障最佳游玩体验。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决定今年起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全省统一评价工作，以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统一性、通用性和社会公信力。首批试点目录涉及11家机构、18个职业工种，由江苏省人社厅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职业培训师、保卫管理员等多个紧贴市场需求的职业工种，并建立首批统一评价机构和职业工种目录向社会公布。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据中国登山协会消息，2026年首场成人组攀岩国家级赛事第4届全国攀岩冠军赛4号落幕，多名10后选手站上最高领奖台。本届比赛在江西泉南县攀岩小镇攀岩场举行，设男女难度赛、攀石赛、速度赛、速度接力赛以及混合速度接力赛。

0: 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嗯，最近啊，有看到演员孙俪呢发文表示啊，说自己的这个眼睛血管有点破裂哈、啊，说之前因为演了一场这个剧，然后呢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当天天气又是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啊，他和这个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很想吐啊。然后到第二天，孙俪就发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哈，他就说了。这个血管破裂啊，是被我气爆的吗？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情绪激动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气炸吗？啊，特别像刚刚孙俪讲到说眼睛的这个血管给气炸了哈，然后还有问到说跟这个高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徐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咱们演员这个。演出的过程中间，表演的过程中间，情绪激动啊，这些出现这种眼红啊，这种情况就是血管破裂。其实在临床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呢，在眼科临床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结膜出血，就是我们直观去照镜子，看见我们的白眼珠上突然变成了一片红的。
4: 嗯，
6: 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幼其实都有可能出现。 那么出现常见的因素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啊。刚才讲到像孙俪在表演过程中，她要这个有比较
4: 情绪很激动，
6: 还有就是天气热，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4: 嗯，
6: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在用力屏气啊，搬东重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和这个用力的演出是一样的。
4: 嗯，
6: 因为这种情绪激动呢，会造成我们血压在

0: 瞬间的升高啊，不是真正的高血压，它可能就是瞬间的升高。这种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破裂，会出现这种眼红。因为这种孙俪所遇到的这种结膜出血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结膜下的出血，这个血呢不会像我们通常的出血流出来，它会在我们透明的结膜下逐渐的扩散，然后形成一片红色，整个眼白眼珠嘛，因为它是白色的，就特别显眼，
1: 很明显，对，
0: 所以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发现，往往是别人发现，说哎，老王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1: 啊？
0: 往往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患者只有轻度的一点痛觉。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有些患者在蒸桑拿啊，或者是洗澡水特别热啊，热敷眼睛的情况下，有时候温度过高，这个热胀冷缩啊，大家都能理解。血管过度扩张的时候，当血管的弹性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扩张力的时候，它也会破裂出血。
1: 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就眼白这一块明显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啊，这和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眼睛会出现那个红血丝不是一个概念
0: 啊，不一样。这种出血呢，它是成片的，就是一片的红颜色，而我们通常讲的结膜炎那种充血，它是血管的扩张，它并没有血管并没有破裂，所以大家看到的往往像蜘蛛网一样的，是那种就是一个个的细丝样
1: 的
0: 这种啊，原来的那个血管原来很细，肉眼不可见，当它扩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增粗了，那么就看到像那个路网也好像蜘蛛网也好这种血管的扩张。
1: 那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眼睛的血管它为什么会破裂呢？就为什么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是吧，搬重物啊，破裂了，这么脆弱吗？
0: 这种的话呢分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出血，其实像孙俪这个年纪还是年轻了一点，其实绝大多数还是见于中老年。中老年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龄或者是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么呢血管特别是末梢的毛细血管，它的血管弹性会下降，那么在同样的压力或者是温度的这些诱因下，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么年轻人和小朋友呢，相对可能是在一些更加严重的应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孙俪，他就加持了两个因素，一个他可能当时的演出非常激动，血压升高，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气温高的气温，他可能有多个因素啊，
1: 叠加起来
0: 叠加
1: 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他就特别喜欢揉眼睛，揉完之后眼睛也会出现这种红，
0: 也会的。因为小朋友揉眼呢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有就是比较有节制，
1: 轻轻的，
0: 知道我不能过度。
1: 对，
0: 我们见到小朋友揉眼的时候往往会非常的用力啊，有小朋友揉的真的结膜出血的，还有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他眼睛痒的时候他甚至于伸手指去抠自己的眼睛。
1: 哦天哪，
0: 因为他不知道啊，
1: 他没数。
0: 比如说小宝宝对吧，可能在一岁以内的婴幼儿，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妈妈说：“哎呀，这眼睛怎么红了？”他可能就是眼睛痒，手指去戳了一下自己的眼球，
1: 哦，戳伤了。
0: 对，他没有这个意识，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这种是小朋友更多，成年人就不太会说，可能是外伤会，成年人可能就是外伤了，是吧？另外，是不是有一些如果看到这个眼睛有这个出血的话，也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需要提醒大家重视呢？
0: 有的，如果说这种出血呢，偶尔发生，并且我们找到了明确的因素，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便秘，对吧？用力了，有些患者是搬了重东西了，还有像刚才你讲到孙俪这样子，天气热，他的这个激动的表演。那么如果说反复的发生，首先我们建议患者要进行血常规的检查，看看自己的血小板有没有问题，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要排除一些由于自身全身的血液系统啊，或者凝血系统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提示自己是不是存在三高。如果之前很久没有体检的朋友，那么呢就要去完善一下自己相关的这些项目的检查。
1: 是的，那像如果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啊，因为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搬重物导致了这个眼睛的血管破裂的话，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赶紧治疗吗？
0: 这个治疗其实我们自己就能做。首先第一个就是冷敷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冷水毛巾拧干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或者包一点冰块啊、冷饮啊，敷在眼睛上，一次敷个5到10分钟，一天敷个2到3次。那么在刚刚遇到这个结膜出血的前2-3天，一般我们都建议做冷敷，然后自己照镜子看这个红颜色已经开始变小变淡了，说明啊血出血没有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可以换温热的毛巾做温敷，促进它吸收。一般来说嘛，几天或者说有的患者新陈代谢慢一点，十来天都是可以完全吸收消失不见的。
1: 还是能够自愈的。
0: 对，
1: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发现哎还是不太行，没有恢复，这时候最好还是
0: 必要的时候还是去眼科面诊一下。
1: 是的、然后另外哈，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某一个牌子叫视觉营养素进口膳食补充剂，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是以 DHA 啊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哈。他说呢，补充这个 DHA 能够减缓啊这个眼轴的变化，就特别适合孩子来用，因为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孩子这个近视嘛，对吧？就很焦虑啊。然后呢，啊这个品牌就说啊，说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得到了医生的认可，使用之后能够控制这个眼轴的长度，足。阻止近视度数的加深啊！有家长就看到这个新闻就过来问了，说啊，这个真的是有效果吗？可以服用吗？您怎么看，徐主任？
0: 就我个人观点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经常遇到家长来咨询我们，我们给孩子吃了叶黄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孩子近视的进展？
1: 哎，
0: 其实这个 DHA 也好，叶黄素也好，目前据我所知，好像是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些营养补充剂确实可以控制近视的进展。目前根据最新的眼科的专家共识和研究表明呢，我们控制孩子的近视最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并不用你花钱，是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他近距离用眼的强度和不良习惯。那么还有一些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带一些功能性的镜片，使用一些眼药水，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实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去证实可以控制的。但是很多保健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作用啊可能有一些过于的
1: 夸大
0: 了。
1: 所以就如果说就是完全相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智商税了，是吧？还是没有必要啊。但说实话啊，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增加啊，孩子们学业用眼的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那有一些这个远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为此感到焦虑哈。经常呢会带孩子去做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孩子啊，不同于成年人啊，眼睛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一旦发现视力异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科学的检查啊。很多家长都有经验了，就是验光检查嘛。那么它具体科学的正确的流程会有哪些，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多大的时候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要开始进行相关视力检查了呢？
0: 其实呢，孩子要去认视力表的话，以目前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小朋友一般到3岁左右就可以去指认这个国际标准的视力表了，也就是上下左右啊，可以去指认了。当然小一点的时候呢，现在还有一些卡通视力表也可以进行检查。其实呢，孩子最早的检查可能现在可能在1岁甚至于更小一点，就会有儿童保健科，我们有专门的筛查设备进行相应的筛查。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很小的年纪就会带他来看，说我们小孩查出来有散光，有远视储备不足，或者有近视，或者远视太高，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年龄的话，现在其实是越小越好。那么我们现在通常讲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听说过的叫建立视力屈光发育档案，一般呢是从3岁开始，也就是从幼儿园入园开始。那么可以根据呢家里面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散光、近视、远视这些屈光异常问题的，那么呢建议呢除了在学校的筛查以外，其实最好还是要带到眼科门诊来进行更专业的检查。
1: 是的，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视力检查最好是到医院去做，是吧？他这个医学的验光和普通的验光，包括其实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个眼镜店，是吧，也是可以去做相关验光的，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0: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包括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筛查，现在呢一般提供的是视力检查，就是普通的视力表检查，还有就是小童验光。什么是小童验光呢？就是我们正常瞳孔下去验光。但是孩子的这个眼睛啊，它的调节力是很强的。我们打个比方，小朋友呢就像一根新的弹簧，这个眼睛的调节力啊就像新弹簧一样，弹力十足，它可短可长，而且变化很快。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调节力是会下降的。但是在未成年的阶段，因为调节力强，你随机的去做一个检查，你可能这个检查结果去量这个弹簧的长度，可能是短了，可能是长了。 那么医学验光在医院做的呢，不同于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我们要使用到处方药，就是散瞳药，就是点的眼药水，当然不同年纪用的药还不一样。那么用散瞳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眼睛的这根调节力的弹簧让它彻底的放松，它既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在它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也就是给它验个光。那么根据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远视过多、远视储备不足，还是已经进入了近视的状态。
1: 其实刚刚既然你已经提到这个散瞳验光哈，我们在这里也重点来聊一聊，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会觉得说这个散瞳验光它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检查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散瞳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啊、眼睛啊有一些影响，会

0: 也是一些老年人，对于散瞳验老年人对于散瞳验光呢，其实还是抱有这种拒绝，认为眼睛把瞳孔放大是有危害的。这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有我们传统思维，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中老年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会觉得散瞳似乎有害。因为散瞳以后呢，孩子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孩子会出现看近看不清，就像我们老年人老花一样的。然后呢，瞳孔放大以后呢，出门会看这个外面啊，会畏光，眼睛会有点睁不开，
1: 就是，特别是阳光，
0: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幼儿，我们会做的这个慢速散瞳、阿托品散瞳，它可能这个反应会持续一个月，确实对孩子的生活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是呢，从散瞳其实这种检查到今年到现在已经有一两百年的这种使用的历史了。那么散瞳验光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副作用的。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做近视的防控，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他已经做了有20次的散瞳验光，这也回答很多家长疑惑说，
1: 这么频繁吗？
0: 我以前做过了，我似乎就不用做了。但其实这就跟我们测血压一样的，你高血压患者不会一辈子 只测一次血压，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知道，大家都只要去反复测。其实验光也是一样，刚才主任说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因为孩子从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班开始，每学期也就6个月做一次散瞳验光，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到底有多少。那么呢，孩子今年上初三了，到9年级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半年一次一定是20次以上了。做到现在有作用吗？确实有作用，他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近视，这就是散瞳验光所带来的真实数据，对我近视防控有很大的帮助。
1: 是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遵医嘱，是吧？然后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好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药水是不一样的，是吗？
0: 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越小，我们眼睛调节力就越强。这个就相当于这弹簧的，这个就相当于弹簧的活动。对来说，对于低年龄的孩子，我们现在也要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一个月，对吧？刚才主持人觉得一个月好长啊，对吧？
1: 一个月
0: 那么对
1: 不
0: 适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的这种慢速的恢复的散瞳，也就是阿托品散瞳，我们常规用于幼儿，它的散光也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些观察，那么定期的复查，有些孩子他慢慢会有改善，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哦，视力偏低了，我就一定去做散瞳。其实还是有选择，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呢，不要来了以后就是全是慢散，确实那个慢散比较痛苦，快散其实还好啊。我们讲到像1年级以上，我们做孩子做快散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到6个小时瞳孔放大，基本上也就是小半天时间，他就可以恢复。这样子孩子呢相对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1: 对的啊。另外我们也来说一说，打消一下家长的顾虑，就是给孩子散瞳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哪些不适，那面对这些不适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度过它呢？
0: 比如说瞳孔放大，对吧？瞳孔放大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眼睛休息休息，孩子不是看不见。有的家长被吓到，就是因为孩子跟他们讲看不见，因为孩子的表达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不是看不见，
1: 他看不清，
0: 是看近看不清。其实看远是看得清的，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也散过瞳，因为一些我也有医生也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我也散过瞳，是什么感受？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看近确实看不清，但是呢，过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包括。我孩子后来上了中学，他面临着散瞳以后也要写作业，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当然这个方法只是给大家像讲故事一样的分享给大家听听，
1: 对。

0: 可以啊，散瞳，散完，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瞳，散瞳，散完瞝，散瞳，散完瞝，
1: 200度的
2: 老花镜，
1: 哎，然后带着老花镜写作业，
2: 因为其实他那个，
1: 当然这个方法不做推荐，就是告诉大家散瞳没那么可怕啊，很多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方法仅适合医生啊，不适合大家普通人，只是给大家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畏光，畏光的话其实。现在有太阳镜嘛？小朋友，
3: 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
2: 建议从这个3周岁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啊。然后呢，很多家长也会比较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定。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刚我们讲到了孩子3岁的时候就得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父母可能本身就有这个近视的高度近视，
1: 我们检查的周期
2: 因人而异的啊。另外还有些家长就很疑惑哈，比如说到医院去检查了，有时候医生会做像什么裂隙灯检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裂隙灯检查主要是检查患儿的眼睛的前面，比如说角膜晶体有没有异常。你像前两天 前吧，我检查了一个孩子，他就是两个眼睛屈光度数差距很大，一个眼睛呢是500-600度的近视，一个眼睛呢几乎没有近视。
2: 哦，
1: 那么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去监测，就我们讲的从他起点我们来监测，他500-600度在过去的一两年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通过立体灯的检查发现这个孩子什么，他的晶体，就是我们讲老年性的白内障的晶体，他有一部分是浑浊的。然后我们也追问了病史，孩子比如说妈妈他有没有受过外伤，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外伤，他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孩子先天发育。因为比如说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过感冒，感冒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分种病毒感染，就可能造成孩子出现先天性的白内障。像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或者其他的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白内障，造成他晶体的浑浊，然后造成他的这个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晶状体是好的呀，
2: 都快高度近视了吧，
1: 对，但是他的眼轴长度基本上正常的，他的两侧就是因为晶体一个透明一个浑浊，造成他度数有巨大的差别，而这种的发现我们就要通过立体灯的检查。
2: 这也是有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些孩子会进行这个眼压的检查，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做眼压？
1: 眼压的检查呢，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眼压会有偏高的，我们正常的眼压呢10-21，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眼压会选择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啊，眼压是监测，一般来说我们看一般8-10岁以后吧，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测量眼压受到仪器限制，使用的是这种空气脉冲，其实现在医院也在使用我们使用的电脑验光仪，但是呢电脑验光仪验出来的度数不是孩子最后带进的度数，就以我们眼科的这个验光的流程来看吧，我们呢首先会给孩子做到刚才的散瞳，散瞳以后呢我们会用电脑验光仪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验光的检查，得到的这个度数呢就是患者初次就诊我们会写在病历上面的，就是孩子散瞳验光的度数，这个度数呢代表的是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他的眼睛的近视度数、远视度数、散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前期还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定量的数据，这个定量的数据呢是给我们的验光的技师去用的，那么当孩子第二天瞳孔恢复正常以后会给孩子进行插片验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技师呢会根据孩子的看视力表的反应，然后做一些像红绿平衡啊、等清啊，是不是平衡，去调节一下度数，所以说可能要做一些微调，比如说通常我们近视眼的配镜它的这个球镜就是近视度数一般是要加一点的，加25-50度，而散光根据是不同类型的散光要做一些增减，最后呢孩子还要进行一个试戴，让孩子看戴的，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 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平衡，要保证孩子在最低的度数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最佳的矫正视力，同时呢做到一个平衡，双眼平衡，那么这个最后产生的才是我们配镜的度数。所以直接拿电脑验光度数去配镜，这是不可行的。
2: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折射率啊，说折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1: 牺牲的，
2: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1: 最佳。对
2: 对对对，另外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眼镜店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验光啊配镜，觉得外面的这个镜框好看，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对吧？有的选啊，那是这个镜框真的就是只选好看的吗？它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
1: 镜框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
2: 哦。
1: 这个不是建议说单纯的为好看，比如说镜框的大小，不同的脸的大小，像有的孩子我们现在就遇到，有的孩子就片面追求我要戴过大的镜框，
2: 觉得
1: 过大的镜框，对，他光追求了一个时尚，但是其实呢，镜框牵扯到配镜里头的镜片，镜片它是有光学中心的，像我们通常配的眼镜，其实光学中心要和你的角膜，要和我们的视线保持一致。那么你如果选择镜框过大，那么镜片在制作的过程中间可能就有些困难。还有像孩子本身脸比较小，你选择一个过大的镜框，那么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也要做得大，做得大以后重量就会
2: 对加上去了，
1: 那么重了以后这个镜片的重心就会发生位移，你没有那么好的支撑力，你的脸和头相对都小，那么你这个镜片可能就会发生容易往下塌，我们讲叫这个镜片不停地往下滑，滑了以后你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错开，
2: 对
1: 那错开以后就会造成你第一是视力的下降，视觉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功能性镜片如果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还有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其他的屈光数据的变化
2: 哦，所以对于儿童选这个镜框的话，就是选正常的就行。
1: 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大人中间也有脸大的、
2: 脸
1: 小
2: 的，
1: 对吧？不同的脸型，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材料，像小朋友一般还是选择小朋友的镜架，因为小朋友镜架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小朋友活泼好动。相对来说呢，镜架就一般金属架相对比较少，那么发生二次损伤的风险就会减小。
2: 那种软软的这种塑料的什么的，即便是摔了也不会磕着碰着，
1: 专用镜架
2: 安全最重要。
1: 刚才讲的就是过去啊，我们小时候配眼镜是什么，我近视了戴眼镜了，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这是终点，就是你最终近视了，你最后戴眼镜了，然后这副眼镜可能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
2: 陪伴你终身，
1: 就陪伴你终身，就不问了。我们现在还是遇到这样孩子戴两年戴三年才来检查的，也是有的，当然现在是少数，不像过去那么多。
2: 对，
1: 其实现在呢，我和家长们去交流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其实近视是孩子近视控制的起点，就是戴眼镜是起点。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视的防控理念包括专家共识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我们在孩子一般来说像远视储备在75度以下啊，然后我们就建议孩子要考虑戴镜矫正了，而不像过去那种能不戴尽量不戴。其实我们现在建议是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的科学戴镜确实能起到控制近视进展的作用。而镜片呢，本身镜架也是有寿命的，一般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树脂镜片，它的寿命在1年半到2年。即使我的孩子戴这个功能镜控制得很好，甚至于出现了退轴退度数，1年半到2年也是要换镜片的，因为镜片它会自然老化，老化了以后就要换。还有孩子有个不一样，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在生长发育，
2: 对，
1: 孩子同居是不变的，
2: 对，
1: 但是
2: 刚刚讲的
1: 同居不变，但是孩子的同居是长的呀，这孩子的脸会从最初的圆脸最后长到像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椭圆形脸，他在发育过程中这个同居是会不
2: 是一个初中或者说是高中的孩子，一个初中或者说是高中的孩子啊，他配了这个眼镜了，那是不是后面就
1: 朋友他们的近视度数依然可能会增加啊，或者说过去控制得很好，我到20岁30岁不近视，那么到了40岁50岁，哎，我出现了近视眼，为什么？工作离不开电脑，生活离不开手机啊，
2: 每天都在消耗。
1: 对对对，
2: 是的。而且您刚刚还就除了您刚刚讲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你戴了这个眼镜之后配好了就可以佩戴终身了，还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眼镜好像是一副药，对吧？我给你把这药上了，你近视就好了。但其实生活当中，咱们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
1: 对，其实就是刚才一开始讲到的，目前的话，从专家共识或者我们的经验来看，近视控制第一个药物是多参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
2: 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当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规律养成了，习惯改掉了之后，佩戴眼镜，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度数没怎么变，那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你刚刚讲的半年再查一次。
1: 是的
2: 啊。总之，一切都要遵医嘱啊。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节帮助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 不客气。
2: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的
3: 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两组，一组只运动一次，另一组是坚持每周三次，每次30分钟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结果让人惊喜，只运动一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效果就显现了。首先是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类淋巴系统好比是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也就是说啊，废物冲刷得更快。第二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脑膜淋巴管好比是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排污管也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更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
2: 研究结果就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运动强脑有两个黄金时间，选对的话效果会翻倍。第一黄金时长，每次45分钟左右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都相关。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与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当然啦，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各位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表示，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大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的。首先来看有氧运动，这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代表运动呢，像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大幅地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的人群，那几乎是所有人都适合了，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核心作用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能够更加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适合人群比如说像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大脑搭建更加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能提升思维的敏捷性。适合人群是希望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享受运动快乐的人。第五是灵活性训练与冥想训练，这是大脑的系统重置器。代表运动有瑜伽、关节活动度训练、拉伸训练、正念冥想。核心作用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 适合人群就是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原来啊，运动才是真正划算的健脑方，不需要额外花费，只要每周三次，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所以从今天起，别再久坐不动了，走起来，动起来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下期见。

0: 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多部门推出助考举措，全力护航高考。最高法发布2025年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审结一审案件22.9万件。杭州二手房市场走热，连续3个月成交超9000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2026年高考在即。记者昨天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高考期间，镇江公交将结合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举措。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到9号。我市各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市临时变更走。将临时撤销部分公交站点，管制结束后即刻恢复原线路正常运营。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班次间隔不做变动。
2: 高考期间，考场周边14路、18路、83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会。
0: 镇江12345热线话务班长王日介绍，目前热线已经梳理出226条高考相关的政策问答。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等进行查询。此外，12345热线也已经开启全天候人工值守，确保考生问题的快速化解。高考期间，镇江12345热线将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动专班，针对证件遗失、复考途中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实行来速即办、提急盯办。考试结束后，热线还将延续专项服务，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咨询。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 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跟的6G技术方案 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1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同时，车重越重，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持续回暖。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昨天发布数据，杭州已连续3个月网签单量超9000套，其中5月网签量9087套，同比提升17.8%，创近6年同期新高。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20度到30度，后天多。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叫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确实故事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那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来人要你听言，我孙膑战马营中，你能为首，帅子旗能立在你的门前。

死个八年，我不该受了高皇二十担四拜，陈其君损寿五个八年，我把孙去四十年的寿、哦、将军想，你还能受活到多

不见郭鹏在哪边，一片青云飘飘去，老道飘飘摇摇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我跟您说哦，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5: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4: 就爱听相声。不单爱听啊，
5: 是，
4: 而且还爱说呢。
5: 您也爱说相声？
4: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5: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就是材料太少。
4: 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5: 您说。
4: 我跟您说
5: 啊，
4: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5: 是啊，
4: 您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5: 研究研究。
4: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5: 它有笑料吗？
4: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5: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4: 这个事情
5: 啊，
4: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5: 您在哪个公司啊？
4: 我呀，
5: 啊，
4: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5: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4: 啊，
5: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4: 什么呀？
5: 怎么了？
4: 什么公司啊？
5: 您不是说鲜货公司吗？
4: 嗨，您这个耳朵
5: 啊，
4: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5: 千货公司
4: 啊，
5: 可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儿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4: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5: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4: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5: 采购。
4: 对了，经常出差。
5: 是啊，
4: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5: 办了点货来
4: 啊。
5: 是不是暖瓶啊？
4: 不是。
5: 钢笔？
4: 也不是。
5: 自行车？
4: 自行车干嘛？不是。
5: 您买的什么货呀？
4: 猴。
5: 猴？
4: 猴？
5: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4: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就这个
5: 活猴啊。
4: 啊，就是
5: 这事儿听着可可乐。
4: 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5: 怎么回事？
4: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5: 是啊，
4: 今年四月呀，我外府出差回来。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5: 啊。
4: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5: 是，
4: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5: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4: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俩字儿是急件。
5: 哦，那是紧急的公事。
4: 是吗？我打开这么一看，上

0: 他写的很清楚。
1: 写的什么？
0: 刘采购员，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嗯，
0: 任务紧急，马上动身。我一瞧，嚯，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
1: 啊！
0: 那我就别睡了。
1: 嗯，
0: 我赶紧我就起来，到了公司，领了旅差费，开了介绍信，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奔东北，好完成我这买猴的任务。马上走人。
1: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
0: 啊，
1: 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啊？
0: 猴啊？
1: 啊。
0: 哎。猴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猴它能看家呀。
1: 哎，对了，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0: 是啊，
1: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0: 所以吗？
1: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0: 哎，
1: 您说哪部分看家，它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0: 啊，
1: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
0: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1: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0: 怎么样？
1: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0: 啊，
1: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
0: 趁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1: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么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取通知给您写错了。
0: 哎，
1: 你想想。
0: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1: 嗯，
0: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1: 是不是？
0: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1: 怎么不能？
0: 不会通知写错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1: 哦，他调，谁调走了？
0: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1: 我哪知道。
0: 对了，我们公司啊，
1: 嗯，
0: 在从前，有个文书。
1: 哦，有一文书。
0: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1: 这叫什么？
0: 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哈。
1: 好嘛，怎么叫这名儿啊？
0: 啊，
1: 这马大哈马虎，
0: 他呀
1: 啊，
0: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1: 是啊，
0: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1: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0: 这位老兄
1: 怎么样？
0: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1: 嗯，
0: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1: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0: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1: 嗯，
0: 有这么回事情。
1: 您说什么事？
0: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1: 哦，
0: 他下午啊。应当是2点上班呢。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马大哈
1: 啊，
0: 3:03才露面。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啊。
1: 嘿，
0: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1: 嗯，
0: 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1: 嗯，
0: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1: 是，
0: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1: 嗯，
0: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1: 啊，
0: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儿。
1: 哎，这什么呀？
0: 电话来了。
1: 哦，来电话。
0: 桌子上搁着电话。
1: 嗯，
0: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1: 这好。
0: 是我。喂，你呀？啊，什么事啊？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1: 哦，
0: 啊。

0: 怎么你没有时间？好了好了，不来不要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肯来，哼，冷酷的心。嗯，啊，怎么你可以请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4:01，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1: 哎，这干嘛？
0: 电话挂上了。
1: 瞧这些事儿，咱们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
1: 3:03上的班，4:01又得见面，才搞了10几分钟的工作呀。
0: 就这位老兄
1: 太难了。哎，来电话的女同志是谁呀？
0: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1: 好嘛，
0: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
1: 嗯，
0: 是3下5除2，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1: 写完了，
0: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
1: 哎，
0: 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1: 是啊，
0: 嘿，只顾他瞧电影去了。
1: 嗯，
0: 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着大了。
1: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
0: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今派你，
1: 嗯，
0: 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1: 哦，
0: 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1: 哎，一天。
0: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啊嗯！
1: 就是，
0: 这好几千里地呀、
1: 啊！
0: 啊、嗯，哎，你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
1: 嗯，
0: 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1: 没主意，
0: 结果找科长去吧。
1: 哦，
0: 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
1: 嗯，
0: 科长说怎么？不是您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1: 是啊，
0: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
1: 嗯，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1: 谁耽误事？
0: 马大哈耽误事啊。
1: 怎么？
0: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
1: 嗯，
0: 今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1: 陕西巷
0: 啊，就前门外头啊。
1: 好嘛，那么他呢？
0: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1: 把巷字落下了。
0: 嗯，
1: 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0: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1: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0: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1: 对了嘛，
0: 嗯，
1: 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0: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1: 这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呀、
0: 啊？你听着呀、
1: 啊，啊，
0: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1: 是啊，
0: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1: 来的是什么货呀、啊？
0: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0: 嗯，
1: 哦，
0: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
1: 嗯，
0: 这名儿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1: 嗯，他说什么？
0: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1: 你瞧，没问题，
0: 交给我了。
1: 哦，
0: 怕弄乱了吗？马上裁他100纸条，写的50香油50个桐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1: 就分得清了。
0: 哎，就满拧了。
1: 哎，贴上到拧了。
0: 你听着呀，
1: 嗯，
0: 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1: 是啊，
0: 裁纸条就写了，
1: 嗯，
0: 50个香油50个桐油。
1: 哎，
0: 写好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1: 是，
0: 嘿，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儿，
1: 好嘛，电话又来了。
0: 喂，我找老马呀。
1: 哦，还是那对象。
0: 是你呀、啊。喂，老马，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啊，对了，今天就是这个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
1: 哦，爱听评戏。
0: 啊，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1: 这酸劲的啊。
0: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啊？啊，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1: 是。
0: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
1: 是。
0: 回见。
1: 啊。刮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0: 把电话撂下。
1: 嗯。
0: 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1: 是啊。
0: 哦。先吃烤鸭子，然后听刘巧
1: 啊，
0: 有意思，拿过浆糊瓶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啪啪啪啪啪啪，100张纸条啊，5分钟就贴完了，
1: 就这么快吗？
0: 嗯
1: 嗯，
0: 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1: 吃烤鸭子去了。
0: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1: 是啊，
0: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1: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0: 出什么乱子了
1: 啊？
0: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在桐油桶上的，
1: 嗯，
0: 桐油的条有贴在香油桶上的，
1: 那还不乱吗？
0: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1: 货还出去了
0: 啊，
1: 好嘛！
0: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
1: 嗯，
0: 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
1: 嗯，
0: 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1: 送礼来了，
0: 讲理来了。
1: 怎么讲理呀、啊？
0: 同油大拔件，同油鸡蛋糕啊，
1: 那是得讲理来。
0: 那不讲理吗？
1: 是，
0: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
1: 哦，
0: 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1: 什么菜呀、啊？
0: 同油炸丸子，同油回锅肉。
1: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0: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1: 啊，
0: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1: 嗯，
0: 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1: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0: 啊，这乱子闹大了，
1: 结果怎么办的呀？
0: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1: 受多大损失？
0: 嗯，
1: 这马大哈呢？
0: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1: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0: 是啊，
1: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0: 这个通知
1: 啊，
0: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1: 郭文书，
0: 老郭。
1: 这个人怎么样？
0: 哎，老郭可是好啊。
1: 是吗？
0: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1: 嘿，那就蛮好了。
0: 嗯，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1: 有什么毛病啊？
0: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1: 嗨，
0: 就这么的，
1: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0: 是啊，
1: 嗯，
0: 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1: 不至于出错。
0: 没错。
1: 嗯，
0: 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1: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
1: 哦，
0: 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1: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0: 先上工商局啊。
1: 对了，先上那儿去
0: 啊。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把我让到会客室了，
1: 按着手续您办户。
0: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1: 姓什么？
0: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1: 哦，是。
0: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1: 怎么谈的呢？
0: 哦，常同志，
1: 是
0: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派我到这儿买一批货，
1: 办点货，
0: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1: 多帮忙吧。
0: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1: 啊，
0: 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1: 买什么呀？
0: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1: 买猴？好嘛。
0: 买什么？我说买猴。猴？什么猴啊？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1: 怎么样？
0: 他直摇头。
1: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0: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 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1: 没有。
0: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1: 嗯。
0: 哦，派你到东北啊。派你到东北，我想那这样子吧。
1: 嗯，
0: 我想最好你呀、到这个到长白山去一趟。
1: 长白山，
0: 因为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1: 嗯，
0: 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1: 是，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1: 写了，
0: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1: 嗯，
0: 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1: 啊。
0: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1: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这村长也直摇头。
1: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
1: 嗯
0: 啊，我说怎么、村长，这个长白山上他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
1: 嗯，
0: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
1: 嗯，
0: 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1: 是。
0: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1: 任务。
0: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1: 啊，
0: 我想这么办。
1: 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1: 哦。
0: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买猴还有重要性呢，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哦，是是，
0: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
1: 哎，
0: 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再想主意。
0: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
0: 吧，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含糊。
1: 哦，
0: 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0: 是吗？
1: 嗯，
0: 人到齐了，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1: 嗯，
0: 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1: 是。
0: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1: 哎，
0: 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1: 是。
0: 咱们大家欢迎啦。
1: 好、哦。
0: 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1: 你就开始讲话。
0: 我就开始着急。
1: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0: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1: 你没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1: 好嘛，就瞧你的了。
0: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睛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讲。
0: 讲吧。
1: 嗯，
0: 站在桌子后头。
1: 是。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嗯嗯，这表示要讲话。
0: 同志们、老乡们，今天我想，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
1: 嗯，
0: 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2: 因为
1: 嗯，
2: 上级派我到咱们村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2: 现在
1: 嗯，
2: 我想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2: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2: 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2: 究竟说
1: 嗯，
2: 这个猴
1: 是
2: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2: 就是说
1: 嗯，
2: 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2: 他是会看家。
1: 嗯。

0: 是会看家。嗯，尤其是又很难逮。
1: 好，
0: 所以我来卖猴。
1: 就为这个呀？好劲，
0: 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1: 人家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现在
1: 啊，
0: 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 哦，
0: 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它是
1: 具有，
0: 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啊，真可以。
0: 现在
1: 啊，
0: 我想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下面分为四点来谈。
1: 真有的说四点呢。
0: 第一点
1: 是什么？
0: 就是猴能看家。
1: 猴看家第一点。
0: 第二点
1: 是什么？
0: 就是说猴会耍把戏。我想对于我们文化娱乐生活当中也是有贡献的。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
1: 呢，
0: 猴毛能够织毯子，能够打毛线。
1: 就是那个。
0: 第四点
1: 什么？
0: 也就是
1: 啊，
0: 最后一点。
1: 哦，最末一点。
0: 最后一点就是
1: 就是什么？
0: 最后一点
1: 啊，
0: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1: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0: 哼，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1: 有理
0: 可气。
1: 哎，是有点可气。
0: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1: 逮猴去。
0: 睡觉去。
1: 都睡觉去了。
0: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1: 会也散了。
0: 村长告诉我没办法了，
1: 这没猴怎么办呢？
0: 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1: 是吗？
0: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1: 上哪儿？
0: 买火车票上广东。
1: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0: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许有猴啊。
1: 哦，那儿许有
0: 啊。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1: 是，
0: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
1: 啊，
0: 这猴也不多，
1: 不好买。
0: 不好买，买了半了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1: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0: 是啊，我高兴了
1: 啊，
0: 总算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50只猴装起来，
1: 哎，
0: 运上火车就运回了北京。
1: 嗯，
0: 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叫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什么呀？
0: 拉猴啊。
1: 哎，拉货
0: 啊。
1: 嗯，
0: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1: 是，
0: 我这功夫呢，我

0: 就去见科长去。
1: 你交差了
0: 是吗？
1: 嗯，
0: 我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科长一瞧，哎，老刘，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
1: 啊？
0: 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了？
0: 啊，我说这个东北广州。
1: 哎，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说买猴啊。买猴？谁让你买猴去了？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这不是得通知吗？
1: 对了，让他瞧瞧是怎么回事。
0: 好，通知递给他了。
1: 啊，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哎，郭文叔，这通知是你给他写的？
1: 嗯、
0: 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呵，哎呦，这马大哈可把我害苦了。
1: 我说您先等等吧。
0: 啊，
1: 这里头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
0: 这事情经过呀，是这么回事情。
1: 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
1: 啊，
0: 这天呢，科长让这个郭文叔啊给我写通知。
1: 嗯，
0: 快下班了。
1: 什么时候了？
0: 5点多了。
1: 哎呦，
0: 哎，老郭，你啊给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你这么写吧。
1: 哦，
0: 你写啊，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角。
1: 东北角，
0: 天津地名。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啊，告诉他这个现在咱们公司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1: 哦，是这个。
0: 啊、写完了你就发出去，可别等下班呐、把通讯员找来，别等下班。
1: 哦，
0: 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1: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
1: 是，
0: 可是这个老郭呢，听科长这么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1: 嗯，
0: 手底下很快，不单草底儿记下来了，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3字了。
1: 写的是什么？
0: 金派你。
1: 哦，
0: 写上了。
1: 是，
0: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
1: 啊，
0: 您等着我这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3字了。
1: 嗯，
0: 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1: 知道老郭这人呢心细。
0: 是啊，把章子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
1: 哦，
0: 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
1: 啊，
0: 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0: 是啊，写到这9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1: 什么？
0: 老郭有这病根啊。
1: 啊，
0: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1: 哎呀，
0: 那么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1: 怎么说？
0: 郭文叔，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1: 对吗？
0: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那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
1: 嗯，
0: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1: 给谁呀？
0: 给他那对象啊。
1: 是啊，
0: 啊，他呀，买了2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1: 哦，戏票
0: 要请。
1: 是，
0: 请他这个对象。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1: 全赶一块。
0: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1: 那还工作呢？
0: 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写了9个字了，你接着写啊。谢谢，
1: 直错误。
0: 老马呢恨不能你快走，我好打电话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1: 呵，马马虎虎。
0: 老郭走了。
1: 嗯，
0: 他坐在这儿了，马马虎虎这么一瞧，你得给人写呀。
1: 啊
0: 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1: 这就打电话，
0: 这就拨电话。可是他那一拨电话，通讯员在旁边不愿意
1: 啊，
0: 知道他这路人姓马大哈。
1: 是，
0: 哎，马先生，您管不管？您要帮忙，您就写，写完我就送走了。
1: 是啊，
0: 您这玩意儿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
1: 啊，
0: 废话， 不误事，打电话误什么事？一边打一边写，还差7分钟呢，你甭管了。喂，哎，啊，我是，啊，对了，天后宫，啊，啊，是你呀、啊？呵，好极了，好极了。
1: 哦，这是他那对象接电话了。
0: 哎哎，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你最爱听《闹天宫》，好吗？哎啊，可是啊，夜戏啊。旁边这通讯员实在急了，哎，马大哈，怎么意思啊？啊，这，别这废话。哎喂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1: 瞧这乱劲儿
0: 啊！对，这另外一个问题啊，对，嗯啊。一看呢，同学直拿眼瞪他，
1: 那还不瞪？
0: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1: 哦，我还告诉人我写。
0: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1: 是
0: 啊啊，可以来吗？哎，好，可以来，好啊啊。闹天宫啊，啊对，那你还用说吗？戏票啊，买了，是买，买了买、
1: 哦，写个买字
0: 啊。啊，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不错，猴戏，猴，对，
1: 哦、买猴。
0: 啊，几排啊？啊，五排。
1: 哦，
0: 啊、
1: 写个五。
0: 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
1: 哦，50。
0: 啊，7点半开，7点半开。啊，是啊，那也得早点来呀、啊。哎，对，是嘛，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这就给写上了，
1: 这就完了。
0: 他这一忙啊，
1: 啊，
0: 造一公司猴牌肥皂啊，牌啊肥皂，把这几个字忘下了，
1: 他落下这么几个字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0: 当然着急了。
1: 这
0: 一说这经过，孙科长这儿正急着呢。
1: 啊，
0: 好嘛，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1: 是啊，有什么事啊？
0: 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1: 哦，
0: 我让他去喂猴去啊。
1: 嗯，
0: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1: 哦，
0: 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1: 啊。
0: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1: 嗯，
0: 稀里哗啦，缸中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瓶也碎了，椅子手机扔得满室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1: 干嘛呀？
0: 逮猴啊。
1: 那就逮吧。
0: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回来。
1: 结果呢？
0: 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啊，
1: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1: 全砸了。
0: 那还不砸？
1: 这马大哈呢，
0: 受处分了，
1: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
1: 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0: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1: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儿给他找象去呀？
1: 那更麻烦了。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静音加错峰，我市各环卫部门和市场化保洁公司护航高考。我国轴向磁通电机研究取得新突破，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年高考将至，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错峰作业、静音降噪等措施护航高考。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石海介绍，五月下旬开始，我市各环卫部门和市场化保洁公司就进入了护考模式。
2: 针对各个考点的周边区域，加大这个机械化的清扫和洒水的降尘频次，并且增派保洁人员开展拉网式的深度冲洗和检视作业。重点对于这个考点门口、家长的等候区、人行道还有绿化带等部位的一些积尘、垃圾还有一些污渍进行精细化的清理，保证这个道路见本色，设施没有灰尘，以静候考生。
1: 在作业模式上，为最大限度减少对考生复习和考试影响，市环卫中心指导各市场化保洁公司科学调整作业时间与路线。
2: 在所有考点周边的这个机械化作业呢，全面执行错峰和静音的双重要求。我们现在是在早上的4点到6点和晚上的8点到10点非考试时段呢进行低速作业。考试期间，所有的环卫车辆是严禁驶入考点周边的路段，一律绕行，并且在市区作业的过程中也会严禁鸣笛，关闭这个提示音乐，降低这个作业的一个噪音。
1: 石海介绍，除机械化作业外，人工保洁环节也同步落实降噪要求。环卫作业人员进行环卫清扫保洁作业时，严控作业声响，避免大声喧哗。考试期间，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组将持续密切关注考点周边环境情况，及时处理各类环境卫生问题，做好环境保障工作。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局今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今天，我国高性能轴向磁通电机研究新突破在浙江金华发布，盘古动力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联合研发推出的专用磁钢与轴向磁通用机的适配度显著提升，磁能级、高温稳定性、力学强度等多项指标均实现大幅提升，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产品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为我国轴向磁通电驱动产业链实现全链程自主创新、大规模市场应用、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提供了关键支撑。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低空飞行器、人形机器人等领域对电驱动系统极致轻量化、短轴向、高效率的需求爆发，轴向磁通电机也成为下一代电驱核心技术，备受各国关注。轴向磁通用机具备高效、轻量化、高功率密度等突出优势，对比传统电机，在同等性能下自重减轻约50%，轴向尺寸缩减50%。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各产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德国、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进该项技术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据悉，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辟海上游新赛道旨在填补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周末休闲选择。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准备就绪，将于明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据悉，首航载客率将控制在80%，以保障最佳游玩体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多云20到30度，后天多云转阴19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他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日子，回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0: 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 模糊了你的容颜。
0: 2011年，在一个演唱会现场，谭咏麟也唱了这首歌。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站在舞台上，他向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问：“这里有没有90后？”台下一阵欢呼。80后呢？欢呼声变得响亮起来。70后呢？全场喊声震耳，很多人眼里泪光点点。或许在这首歌当中，他们再次触碰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脸庞。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是离他很久很远，你仍然会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留恋他的风光。这个渡口叫做青春。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来听17岁的雨季。

17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当年这个男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

0: 十九日
1: 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0: 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
1: 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夏季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今天上午，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
3: 机器人、救生杆等民警逐一介绍各类装备的外观特点和救援用途，手把手教孩子们辨认救生器材，穿戴儿童救生衣，并演示施救过程。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民警王成柏：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幼儿园、社区巡回开展防溺水科普，同时加大沿江重点水域巡逻劝离，从源头防范未成年人涉水意外。
1: 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决定今年起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全省统一评价工作，以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统一性、通用性和社会公信力。首批试点目录涉及11家机构、18个职业性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请和社会公信力，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职业培训师、保卫管理员等多个紧贴市场需求的职业工种，并建立首批统一评价机构和职业工种目录向社会公布。记者从长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8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31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家电台联袂推荐，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6: 好，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7: 这个严大老官严贡生由的省城回来，他呢先回的自己家。你看呢，这本他的亲兄弟严坚生过世了，哎，他装不知道没管，先回自己家。什么意思呢？他要看一看，看看二房这本赵氏怎么办，对我能有多少好处，如果给我的好处够用了我再去，要是不够用啊，嗨，我有的跳理儿，我过去给他搅和个乱七八糟。你就说这人人性怎么样吧，就这么个东西。哎，这位赵氏啊，你看是偏房扶正的，做事儿都非常小心，对这严贡生确实也够恭敬。哎，钱也给了，也给了衣服了，另外呢确实也够恭敬，确实也够恭敬，确实也够恭敬，确实也够恭敬，确实也够恭敬，确实也够恭敬。

这大爷严贡生才没得可说，这才过来。过来了，这赵氏对他也是格外恭敬，在书房管待酒饭，有二位舅爷王德、王仁在这相陪，喝着酒，吃着饭。王德、王仁呢，瞧着他呀别扭，因为看不上他这为人，就有心呢，想要拿话羞臊羞臊他。可哪知道这严贡生说话呀，干脆就不讲理。本来前些时那个官司的事儿，他是吓跑了，怕打官司。后来呢，严监生把这事儿给他平了，当然得花钱，钱严监生出，这好处严贡生得。但是呢，到他嘴里这话现在变了味儿了，说他兄弟实实在在太面太软了，如果要是我在家的话，我跟汤父母说一声，把那俩告状的腿全都打折。这把王德、王仁气的鼻子都快气歪了，但也没办法，现在那妹夫家里头办丧事，另外一说了，自己妹妹都不在了，现在这个赵氏那也顶名叫妹妹，但不是亲妹妹，那只不过呢是个干亲，算了吧，不言语了。哎，这么个时候，赵氏打发奶妈前来问请教大爷什么时候给二老爷发丧，另外呢这个祖坟能不能葬，还是另寻他地。这大爷一听这个，想了一想，翻翻眼珠，干什么的，算算账，心里说话呀，我该得的也都得着了，也够口了，再想要霸占他更多的家产，这事儿呢也做不到，因为人家赵氏还有个儿子在呢，所以呢他们家的事儿啊，我也插不上手，我再多管呢也没什么好处。想到这儿呢，干脆就是一推六二五啊，告诉这奶妈，你啊跟你家奶奶说，我在家呢也待不了多长时间，我还要跟我的二相公到省里去州府招亲呢，你家爷的事儿就托在二位舅爷身上就是了，这个祖茔啊葬不得，得另寻他地呀、啊。等我回来咱们再斟酌吧。这奶妈呢一听这个，谢了大爷，谢了二位舅爷，然后呢转身回去向自己家奶奶去禀报去了。那这边呢，二位舅爷陪着他吃的喝的也差不多了，也就各自散去。这二位舅爷啊，对这个严贡生那简直腻歪透了，心里说话啊，人家向你请教什么时候发丧，有事情呢拿你当着一个主人啊，叫你帮着拿拿主意，你这一推六二五，不就是看着没好处了吗？还什么过几天你就要到省城去招亲去，那都是扯淡，都是说瞎话呢。王德、王仁呢对他是一点都不相信，但是这话呢不能说出来，只不过心里头这么想。哎，但是没想到这件事儿，他们恰恰想错了。没过了几天，这大老爷真就带着他的二儿子到省城去了。当然走的时候呢，这边也简单的扶皮潦草交代交代，其实呢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边没有他什么好处了，所以呢奔省城前去招亲。其实啊，招亲这事儿是真的，

只不过呢，省城的那个州府啊，他说呢，跟这个州进那是本家。其实这个呀，这是胡说八道。人家呢，那位周老爷做过知县，这也是真事儿，确有其事。他们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这件事儿确实有，他这次去呢，也确实是招亲去了。那么具体招亲的事情怎么个办法，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咱现在呢，还说赵氏这边。家里头这严监生的丧事也办得差不多少了，大老爷也离开家奔省城了，那现在家里头就他是主人了。哎，他是掌管家务，因为严监生攒下那么多钱呢，那真是钱过北斗，米烂成仓，仆童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哎呀，这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是哪想到皇天无眼，不佑善人呢。他这孩子出起天花来了，得了病了，发了一天的热呀，赶紧找大夫来看。因为现在也不缺钱了呀，请好大夫来看。大夫看完之后，这脸啊也不好看，跟赵氏说很危险呢，这是一个险症，如果要是治好了那就算好了，如果治不好，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哎呀，这赵氏赶紧的求大夫，您无论如何好好给开方子，好好给治，我这不会缺了你的钱就是了，不怕花钱。大夫也知道他们家有钱，不会怕花钱，但是有钱买不了命啊。当然方子给开了，药呢这边赵氏安排下人也按时给煎给服，但是呢不管用啊，一直这病就没见效。才七天的功夫，这孩子一命呜呼。这个孩子这是赵氏的倚仗啊，赵氏的命根子，这孩子没了，哎呀，这赵氏放声大哭啊，哭的是昏天黑地，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但是哭归哭啊，伤心归伤心，孩子没了就是没了，再哭也哭不回来。把孩子打发出去，孩子这桩事儿办完了。其实呢，在办孩子这事儿的时候，赵氏一直哭哭啼啼，那是表面现象，当然伤心是真的。可是他一边哭一边也为自己的事情做打算呢。现在严二老官过世了，留下这么一个根苗，千顷地一根独苗啊，就这么一个孩子。可是现在这孩子也没了。赵氏一想，这严监生留下这么多的产业，家里头有那么多钱呢，怎么办？说干脆就都我自己留着，吃不完花不完，这不挺好吗？但是事情没有这样的，因为没有后代跟苗啊，那下边的这些个下人恐怕就该有二心了。你家的这家业继承不下去，另外一说了，赵氏自己心里头对自己很清楚，我原本是一个妾呀，偏房出身，后来扶正的，下人对我也不是很服气呀，原来呢有这儿子在，那将来呢就是严府的老爷，那自然我就有倚仗。下人呢他也有一个惧怕，现如今没有了呀，
不行，得想办法，得续这么一个叫继承家业。那个过去呢，这叫过继孩子。一般的来说呢，都是从本家禁止过继。这赵氏想一想，哎呀，也就是大爷了。因为严贡生家里头儿子挺多呀，五个儿子。你别看他们家日子过得不那么宽敞，这要是比二房这边那差得太远了。但人家人丁旺啊，五个孩子，这最小的小老五也已经十一二岁了，剩下那些呢都比较大。赵氏琢磨着，要过继啊，我们家里头有的是钱，这大爷呢一定是十分愿意的，大奶奶也不会不愿意。他家孩子过继到我们家来了，我呢也没有自己亲骨肉，我不会对他的孩子不好。再者说了，将来我到百年之后，这万贯家财那都是这孩子的，他的亲生父母怎么会不乐意呢？就得过继这小老五。这赵氏啊想的挺好，心里说话，这钱在我手里头掌管着呢，我说给谁就给谁。那老大家里头五个孩子，那我还不是想要哪个就要哪个呀？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件事儿呢，得有人去给说去。这赵氏身为女流，他总不能自己去到大爷家里头说这个事儿，那不合适。再者说了，他呢也是一方财主啊，这身份也不同，也不能自己去说。这件事儿具体应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自己家的亲兄弟、亲侄子，那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也没读过什么书，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唯独能够倚仗的还是那两位舅爷，就是王德和王仁。所以呢，把孩子发送出去之后，这又赶紧呢安排下人把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又给请来了。因为这两位舅爷呢心里头也有数，这赵氏一直对自己不错，什么事儿有好东西啊，有钱呢都想着给我。那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去商议商议去，那自然我们呢也不能不到。很快二位舅爷来了，见了面了，又给奉上茶，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客套一通，这个呢不必细说。然后这赵氏话入正题呀，就把自己这打算跟二位舅爷说了，问二位舅爷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这件事儿可不能够太拖延了呀，因为家中不能没有主人呢，我一个女流，现在这种情况，家里头的这些下人仆人们一看家里头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恐怕就会生出二心了。所以呢，这件事儿需要积极去办。二位舅爷，要不这么着得了，你们呢就到大房那门替我去说一声去。我想呢，大爷也好，大奶奶也好，他们呢都巴不得把小五给过继过来呢，这么多家产，难道说他就能不动心吗？哎呀，王德、王仁呢，听完之后，半天没说话。两个人呢，心里头都琢磨。要按道理说，

0: 这大爷儿一准儿十分乐意，没有不乐意的道理。但是这二位可太了解这位严贡生了，这个人那简直是见缝就钻，见便宜就占。那有多大便宜占多大便宜。甚而言之，他们有一些事办的干脆就没有道理。你要是叫人们摆出来这么一看，那简直这个人那就不叫人了，都办的事办的。所以说这件事很难说啊，指不定大爷那边又出什么幺蛾子呢。所以呢，这二位啊老半天脑子里头琢磨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后来呢，这王德就说，哎，妹子呀，这件事呢倒是应该抓紧去说，但现在有个问题，人家大爷在省城啊，没在家呀，怎么着这件事儿也得大爷点头才行啊，你光是大奶奶这边那他说话也不算呢，必定他是个妇道，所以说这件事啊现在还真是急不得。他说急不得，赵氏这边火急火燎啊，要那可不成啊，我们家里头现在没有个主事儿的，这什么事儿就都乱乱糟糟。再说了，他家小五年岁也比较小，十一二岁，到这儿来我就当亲生儿子那么对待，难道说大爷还能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乐意的吗？这时候王仁就说，哎呀，这事儿妹子，按说呢严府的事儿，我们可是姓王啊，我们是插不上手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法前去参这个严去。怎么办呢妹子，你要实在着急的话，干脆这么办得了。我们哥俩呢给大爷写一封信，然后妹子你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到省城带着信去请大爷，把大爷请回来，跟大爷呢说这个事儿，当面谈这个事儿，大爷有没有什么说法，这个呢到时候再说。其实呢妹子想大爷不会有什么说法，但是这事儿啊都是千变万化，是不是？我想呢必须得是大爷在，你们当面谈这事儿，这才能成。赵氏一想也就只能如此了，人家二位舅爷不给出这个头啊，所以呢只好点头答应，由王德王仁代笔给大爷严贡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封好了，这赵氏叫得力的家人来福带着信够奔省城去请大爷。可是没想到大爷见着这封信以后，他又有了非分之想。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今天陪女朋友去逛街，看到两个外国人在吵架，两个人越吵越激动，眼看就要动手了。旁边看热闹的人那真是越聚越多呀。当时大头急眼了，大声喊道：
9: 哎，你俩能不能说普通话呀？听懂了我还能帮你们劝劝架。铁柱和朋友聚会，喝得正嗨，媳妇的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家。铁柱挂了电话，转过头对大家说：兄弟们，咱们下次再聚啊，我得先走了。他给了我他的青春，我就得接受他的任性。
8: 大家听完之后相互看了看，憋了半天，老王还是没忍住啊，非常钦佩地说道：铁柱，你能把怕老婆说得这么大义凛然，也真是很可以呀。
9: 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被父母骗自己是垃圾桶捡来的，一般人笑笑也就算了，不会太认真。可是我的一个堂弟一直被爸爸妈妈说是捡来的，问了爷爷奶奶也说你是捡来的，大家都觉着逗他真的很好玩。直到有一天全家吃饭，突然他就跪下来哭着感谢爸妈让他过上衣食无忧不用天天捡垃圾吃饭的日子。从此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把这事儿开玩笑了。
8: 铁柱陪着媳妇儿逛商场，媳妇儿看中了一款钻石戒指，对铁柱撒娇说道：老公，那个戒指好漂亮哦。
9: 那就仔细看看呗。
8: 可是人家想天天在家都能看到它怎么办嘞？
9: 哎， 知道了知道了，真拿你没办法。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走到专柜前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帮你多拍几张，这样你就不腻了呗。一大早，大头接到爸爸的电话，儿子，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8: 大头的心里一阵感动，哼，还是爸爸妈妈关心我。怕他们上火，就连忙说道，爸，我挺好的，不用你们担心。
9: 啊，不是那个意思，你妈让我告诉你，既然对象黄了，那每个月多出的500块钱生活补助从这个月就取消了吧。
8: 老王跟媳妇儿去逛街，路过了一家女装店，老王的媳妇儿突然对老王说道，老公，有人挑衅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
10: 谁？是谁在挑衅你？
8: 老王的媳妇儿指了指橱窗里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的模特说道，哼，老公，就是他，他说这条裙子我穿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回到家发现铁柱已经做好了饭，于是铁柱的媳妇儿撒娇地说道，老公，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那我岂不是成了花瓶了？
9: 铁柱抬起头深情地看了媳妇儿一眼说道，不会的，亲爱的，你最多也就是个花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历史课上老师说道，有谁知道古代女人为什么要裹小脚吗？来，小王同学，你回答一下。
11: 怕他们逛街。
8: 老师有些不高兴地接着问道，那么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裹脚了呢？
9: 哎，现在有网购了，裹脚也没用。高帅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给准岳父买了一条烟作为见面礼。吃过饭之后呢，准岳父说，走，咱去抽烟室抽一根去。
8: 高帅一听心想，哇，他家这么大还有吸烟室啊。准岳父带着高帅走进了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说道，来，点上吧。
9: 午睡刚醒来的时候，大头揉着太阳穴对女朋友说，亲爱的，脑袋有点疼
8: 啊，是不是感冒了？
9: 哎，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8: 女朋友听了挺高兴的，只听大头继续说道，
9: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大，撑得我脑壳疼。
8: 哼，真是撑的你。小时候班上有个小伙伴，爸爸妈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都心疼他，给他买好多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我跟我爸妈说，
12: 要不你们也离了吧。
8: 后来我爸妈冒着超生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对我说，总感觉我靠不住。
9: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铁柱见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得非常伤心，看年纪跟自己女儿差不了多少，于是走上前去关心地问，小朋友怎么啦？
8: 小女孩抬起头，小嘴一撇，委屈巴巴地说道，哼，我掉了10块钱找不到了。
9: 铁柱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安慰地说，乖，不哭，叔叔这里有10元钱，你拿着快回家吧。小女孩接过了钱，擦了擦眼泪，不哭了。铁柱起身正要走，这个时候又听到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铁柱就纳闷了，赶紧问，别哭别哭别哭，宝宝怎么了？
13: 我刚才要是不把那10块钱弄掉了，现在我不就有20块钱了吗？
9: 跟大家来说一次相亲的经历啊，刻骨铭心呐。 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跟女方约好在饭店见面，我坐在包间里等了半个小时，正怀疑是不是耍我呢，突然门就开了，一姑娘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对身后的人说：妈，他没来，里面就一老头。
8: 公司有一个奇葩的女同事，吝啬至极，平时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还价。两个月前她母亲生病了，找大头借了3000块钱。昨天还钱的时候，她对大头说：大头，还你2800行不行？还有200就当是请我吃饭了吧。
9: 大头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啊，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8: 别，大头，我马上还给你3200好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高帅给家里打电话，是爸爸接的。喂，老爸，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给你那件蓝色的衬衣里面放了2000块钱，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千万别告诉我妈。
7: 哎，放心吧儿子，我不会告诉你妈的，你妈自己在电话旁边听着呢，不用我告诉她。
6: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出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说到底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趴到窗户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道，互为相反数啊，记住了没有？活活笨死你个倒霉孩子。
5: 晚上爸爸敲我的门进来说，我跟你妈吵架了，今晚我在你屋里睡。过了一会儿，妈妈也进来了，她说，你出去一下，我和你爸说点事儿。然后门被反锁了，我进到爸爸妈妈的房间才知道，哦，他们屋子里的空调坏了。媳妇儿下班回来，看见电饭锅给烧坏了，非常生气，对铁柱说道，我说你干什么行呢？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点饭都能损失东西啊。
8: 我就做一件事情不损失东西。
5: 哪件事啊？
8: 跪搓衣板呗，你看我跪了10来年都包浆了，搓衣板也没坏呀。
5: 还有脸说呢，搓衣板是没坏，你磨破了多少条裤子呀？
8: 昨天晚上不舒服去买药，突然忘记药名了，急得我真是抓耳挠腮的，可死活想不起来。药店老板说，我卖药30年了，你只要说出药里面2个字，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药。我真是想了半天说，我只知道最后2个字。老板说，什么字啊？胶囊。今天铁柱媳妇儿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个挺年轻的小偷，掏他旁边男人的包，掏了半天，铁柱媳妇儿终于看不下去了，拍拍小偷的肩膀，悄悄地跟他说，
5: 别掏了，这人没钱。小偷用一种特别诧异的眼神看着铁柱媳妇儿，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低声问道，
8: 你咋知道的？
5: 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6: 姑妈给介绍了一个姑娘让我见面，特别叮嘱我一定要穿得好一点再去租一辆车。我就去了租车行，接待小妹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大气上档次，比较讨妹子欢喜，还祝我马到成功。到了咖啡厅，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抬头一看，刚要说话，发现租车行那个妹子笑嘻嘻地看着我。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跟暗恋很久的女神告白，
10: 女神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5: 看心情吧，心情好就愿意。
10: 那你现在心情好吗？
5: 你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 啊，被你这种人表白，我怎么可能心情好呢？铁柱带着女儿去放风筝，风太大了，把线都给挂断了，风筝飞走了，两个人只好很郁闷地回家。回家的路上，女儿问道：爸爸，爸爸，风筝飞走了，那它什么时候飞回来呢？
11: 下个月你妈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她就会回来啦。
8: 大头回家看望父母，他哥一家子也来了。大头问哥哥：哥，你是不是怕我嫂子呀？
5: 哎，可能是碍于面子，他哥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声嗯。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说：叔叔，叔叔，我也怕你嫂子。今天铁柱和媳妇儿一起逛首饰店，媳妇儿看中了一款10000多的钻石戒指，铁柱不想买，张嘴来了一句：
8: 哎呀，这戒指这么贵，是加了什么属性吗？是加攻击啊，还是加智力啊？
5: 营业员看了看旁边的铁柱媳妇儿，淡淡地说道：加什么属性我不知道，反正今天你要是不买，你老婆的愤怒值能加满，你信不信？眼看着身边不少朋友都拿到了驾照，可到了白小雪这里，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小雪实在是太笨了，连科目3考好几次都没考过。昨天教练又要她去上路练车，在开车的途中，小雪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树，顿时手忙脚乱地使劲按喇叭。教练冷冷地说道：
8: 如果今天这棵树能够给你让道，我拜你为师好吗？
5: 铁柱带着女儿散步，女儿充满了期待地问铁柱：爸爸，你会不会爬树？铁柱一听，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虽然业务已经不熟了，还是爬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女儿在下面拍着手说道：爸爸，你真棒，你要是再拿个香蕉就更像猴子了。
8: 星期天一早，小王对老王说：
12: 爸爸，朋友要跟我去游乐场玩。
8: 老王说：你这是在通知我呢，还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呢？
12: 爸爸，你想多了，我这是在给你要钱呢。
5: 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铁柱媳妇儿生气的一边啃着大肘子，一边冲铁柱嚷嚷：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8: 铁柱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盯着媳妇儿说：那这个钓鱼的可亏大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家里的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都吃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啊。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你将听到，夏收夏种正当时，镇阳气度迎来农用机车渡运高峰，便捷球迷观赛，助力赛事安保，是体育会展中心实景三维数字地图上线。高考爱心送考再启程，23年护送考生12000多人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0: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2: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8到31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正阳气度是农用机车跨江通行的关键枢纽，眼下随着夏收夏种进入关键时期，正阳气度迎来了农用机车的度运高峰。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上午8点，记者在正阳气度码头看到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上船。正阳气度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季若镇：
5: 眼下正值芒种、夏收农忙的关键时期，农户转区域收粮、农机转运需求集中爆发，为了不耽误农时，我们提前摸排了农机的通行流量，提前调配好码头运力资源。
4: 为做好农用机车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正阳气度在码头划定农机专属带渡泊位，设置专用通行标识，同时根据实时农机流量灵活加密船舶航次、压缩车辆等候时长。
5: 为此，我们专门增设了农机专属绿色通道，现场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机，优先查验、优先登船，减少排队这个时间。另外，便民服务点也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具和应急药箱，农用机车遇上小问题，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全力保障下收的顺利进行。
3: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在句容市茅山镇，最近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全面展开水稻插秧作业。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上午9点，在句容市茅山镇东峡村的高标准农田，两台插秧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机械过处，一列列绿油油的秧苗被整齐栽插进湿润的泥土里。茅山镇东峡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忠：
6: 这里的有两个品种，一个是我们的南梗46，另外一个是后软香1号，总共大概我们210亩。大概是一天大概可以再插到50亩左右吧，大概是用4天4夜把它再插完遍。
3: 近年来，东峡村持续做优做强稻米产业，积极推广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等现代农业技术，推动水稻生产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型，产能和品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6: 是往里要持续实体，就是为了持续上市。在拆完毕之后，就是我们的体积管理这一块，这个包括日后的除草，然后呢我们处理带桩经营推广项目，就是稻秧工作项目，我们今年呢这个还继续用这个生态循环这个提高稻米的品质。
3: 眼下正是交白成熟采收的黄金期，在丹徒区宜城街道西路村的水生种植基地里，连片的交白长势喜人，迎来丰收。记者栾凡、万华报道。陈焕琴是西路村的农户，今年他种植了85亩交白，每亩产量在5000斤左右。
7: 我们这个交白销路是不错的，周边地区都到我们这块来采收收购，比如说像扬州、南京，像这个泰州，都知道我们这个了。
3: 近年来，西路村依托优质的水土资源，盘活230亩水生种植基地，形成春夏种茭白、莲藕，秋冬种茨菇的种植格局。六月底茭白采收结束后，将立刻整地育苗，实现一水多收、四季不控田。丹徒区宜城街道西路村白鹿片片长李俊猛：
8: 修路修水，然后地搞那么多，弄得好好的，包括这个是打药的知识。每次基本上，一个植物组都来抽查他们一次，看看他们这个药残留怎么样。
0: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3: 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2026年度高考爱心送考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陆续到达集合点，大家各自贴好送考车贴，每辆车内都准备了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品。网约车司机代表景海涛：
9: 今年是我首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位共同投身这项暖心公益行动。送考期间，我将向其他车队的师傅们学习，严格按照送考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检修车辆，规范服务流程，贴心周到，准时准点，安全送达。
4: 2003年，我市启动高考爱心送考，23年来，志愿者们共接送考生12000多人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卢申：
10: 今年我们实行一人一次，专车专人，全程闭环护航，择优选拔车辆和驾驶员，提供一对一的免费接送服务。所有驾驶员都会提前对接家长与考生，逐一确认接送的时间、上下车点位和考点信息，确保考生安全、准确、准时地抵达考场。同时，我们还在考场周边安排了应急免费车辆，随时为突发需求的考生提供保障。
3: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错峰作业、静音降噪等措施为考生护航。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1: 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石海介绍，5月下旬开始，我市各环卫部门

0: 指导各市场化保洁公司科学调整作业时间与路线。
1: 在所有考点周边的这个机械化作业呢，全面执行错峰和静音的双重要求。我们现在是在早上的4点到6点和晚上的8点到10点非考试时段呢进行低速作业。考试期间，所有的环卫车辆是严禁驶入考点周边的路段，一律绕行，并且在市区作业的过程中也会严禁鸣笛，关闭这个提示音乐，降低这个作业的一个噪音。
0: 施害介绍，除机械化作业外，人工保洁环节也同步落实降噪要求。环卫作业人员进行环卫清扫保洁作业时，严控作业声响，避免大声喧哗。考试期间，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组将持续密切关注考点周边环境情况，及时处理各类环境卫生问题，做好环境保障工作。
2: 连日来，镇江消防对全市各考点及周边设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高考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路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 及时排除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最近，我市城管部门开展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巡查整治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路口以及小区周边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问题。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3: 上午10点，记者在江苏大学门前看到，路边随意停放着不少共享电单车。
4: 城管工作人员将车辆一一整理归位到指定停车泊位，并且将因故障等问题滞留路面的共享电单车统一转运清运。市龚月荣，
5: 共享电单车无需停放，首先直接是侵占盲道与人行横道，给老年人、残障人士出行呢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大量的车扎堆在路口呢，也容易造成的局部交通拥堵，给大家的出行也带来不便。
3: 王月荣说， 此次共巡查整改市区30多个点位，接下来城管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同步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大运维调度频次，及时调配积压、缺车点位车辆。
4: 在此呢，我们也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短途出行选择共享电单车时，也要自觉将车辆停放在市划泊位、电子围栏指定区域，不占用公共通道，不随意丢弃车辆。
2: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参与，携手营造整洁有序的城市出行环境。最近，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实景三维数字地图在天地图江苏小程序上线。实景三维数字地图由市勘察测绘研究所测绘制作，技术人员依托厘米级实景三维测绘技术，精准采集了市体育会展中心3个出入口、40个通行通道、 62条观众入场线路以及23个看台分区，同时还纳入了场馆周边的135个停车场、238个公交站点以及2处交通管控范围。通过实景三维数字地图，无论是寻找距离座位最近的出入口，还是规划避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 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 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入口，还是规划避开 工作人员可以在数字化场景中开展沙盘推演，模拟比赛日交通管。

0: 控、人流疏散方案，提前优化应急预案。遇到突发情况时，指挥部门能够依托精准地理数据，快速持续跟踪服务，在融资对接、场地支持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才，有效挖掘优质创业资源，培育本土优质市场主体。今天是六五世界环境日，昨天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走进中山路小学，在环保趣味活动中让孩子们感受环境监测的意义，树立环保理念。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活动在一场趣味实验中拉开序幕，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演示了如何用 pH 试纸测试不同液体的酸碱度，随后同学们轮流走上讲台测试雪碧、矿泉水和苏打水，并记录颜色变化。学生管长乐：
1: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收获很大，我最喜欢用试纸测水的实验，原来雪碧是酸性的，苏打水是碱性的，像变魔术一样，它真的能看到池塘干不干净。我以后也要当环保小卫士，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活动还进行了无人机天空小侦探展示环节，在操场上，工作人员向同学们展示了无人机的外观和功能，随后进行了飞行演示，模拟巡查校园池塘，让大家对环境监测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党建办科员厉艳艳：环境保护要从小，
2: 兴致满满，踊跃提问。绿色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最近是中山路中心幼儿园邀请老红军中心幼儿园邀请老红军赵天岳的家人顾学长征故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记者姚群报道。
3: 赵天岳，陕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争。参加过平型等战役战斗。顾学琴是赵天岳的儿媳。活动中，他带着珍贵的老物件、老照片，向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
4: 赵天岳老爷爷在很多岗位都做出了贡献。2020年5月3号走了。他呢，现在长眠在镇江第三公墓。
3: 赵天岳生前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常年向贫困学子捐资助学，在延安设立了秋玉沟村赵天岳助学基金。老人离世
0: 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活动中，民警结合防溺水动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野外池塘、江河、小溪等水域的安全隐患，介绍私自下水、结伴戏水、水边打闹等行为的危害。
6: 我今天看到的无人机和救生圈和会救人的机器人，
7: 不要一个人去游泳，就在大人的下才能去游泳。有人溺水了要找大人帮忙，120电话找救护车。
5: 现场还亮出多款专业水上救援装备、便携救生抛投器、水上救援机器人、救生杆等。民警逐一介绍各类装备的外观特点和救援用途，手把手教孩子们辨认救生器材，穿戴儿童救生衣，并演示施救过程。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民警王成柏：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幼儿园、社区巡回开展防溺水科普，同时加大沿江重点水域巡逻劝离，从源头防范未成年人涉水意外。
9: 快点起来。
10: 再睡会儿。
11: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2: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1: 干干干。
9: 还不睡？
10: 再玩会儿，
11: 你先睡。
1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1: 老婆起来起来。
0: 当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通过官方账号发文指出，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有关这一事件，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4: 网友爱吃糖说，节目里嘉宾身上的安全带边缘模糊、纹理突兀和衣服褶皱，车身环境完全脱节。更滑稽的是，随着镜头切换，部分嘉宾的安全带时有时无，修图痕迹粗糙。网友黑猫吐槽，宁愿花时间批量修图，也不肯让嘉宾伸手系安全带，敷衍又不负责任。有网友指出，其实在综艺《奔跑吧2024年播出的节目中，就有嘉宾没有系安全带，节目组也给批上了。网友懒得理调侃，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披安全带的综艺节目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里的乘坐人员明确包括了车内所有座位，后排乘客依法必须系安全带。上海李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振武表示，嘉宾乘车不系安全带是交通违法，节目组选择用后期 P 图伪造安全带并且播出。 公众的虚假呈现。红星新闻评论：综艺节目不能建立在漠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具有示范效应， 当节目里出现假安全带，不仅会削弱公众对交通规则的严肃认知，也会向观众传递一种错误信号。内容审核机制对刻意伪造合规画面的综艺内容加强把关。最后，行业协会要完善拍摄规范，引导制作方摆正流量与安全的位置，把守法教育落到艺人岗前培训之中，让守法合规成为行业自觉。
0: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是一年中湿气最盛的节气，南方即将进入湿热黏腻的梅雨季，北方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芒种祛湿可以选择冬瓜、苦瓜、丝瓜等祛湿蔬菜，建议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中午可以适当小憩。此外，洗完澡不要湿着头发睡觉，潮湿会加速头皮上的微生物繁殖，还会通过毛孔进入身体，让人感到头痛疲惫。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叶景、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5: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起源。生活版
16: 战略性矿产资源与国家利益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这一是反映在国家危急时期的战略需要，二是体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实施时期减少潜在发展危机的战略需要上。什么是战略性矿产资源？金属跃升为战略核心。以稀土为例，由于其独特的电子结构，微量加入即可大幅提升材料的磁性、光学或催化性能。从智能手机、精密导弹导航系统到风力发电机的永磁体，无处不在。战略性矿产资源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因为其分布往往并不均衡，开发周期长，替代难度大。某些关键矿产储量有限，或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地缘政治变化和供应链调整的影响。一旦出现供应中断或外部依赖过高，就可能对重大工程实施、产业链稳定和经济安全造成冲击。我国矿产资源禀赋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稀土、锑、钨等矿种上，我国具有较强资源优势，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但在铁、铜、铝以及部分新兴产业所需的钴、镍等矿种上，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因此，保障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既需要加强国内勘探开发和深部探测，也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战略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战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 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用效率，同时占也正在从传统矿山向城市矿山拓展。报废电子产品、新能源电池等废弃物中含有大量可回收的关键金属，对其进行高效回收利用已成为缓解资源约束、增强供应链韧性的重要途径。可见，战略性矿产资源不仅是宝贵的地下资源，更是国家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物质基础。
15: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6: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7: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6: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7: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6: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7: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6: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7: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6: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7: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详细内容。
16: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朝中关系作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6: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
0: 西建设加强政府
18: 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19: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18: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9: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6: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的服务、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
21: 生态化券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

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的能力。
3: 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
4: 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6: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7: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是应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依附近亲属，在定点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0: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
9: 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各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
8: 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2: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3: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5: 出厂面要多少钱？收割机免行。
12: 搞快点，搞快点。
1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照修期， 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照修期，出了故障它又是
16: 张家上门需要三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不算复杂，
12: 等会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
3: 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8: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3: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部影片，场次超100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8: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立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建。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8: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是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
3: 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中国真。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25: 乘用机车的渡运高峰，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0: 上午8点，记者在正阳七渡码头看到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上船。正阳七渡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季若镇：
26: 眼下正值芒种、夏收农忙的关键时期，农户转区域收粮、农机转运需求集中爆发。为了不耽误农时，我们提前摸排了农机的通行流量，提前调配好码头运力资源。
20: 为做好农用机车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正阳七渡在码头划定农机专属带渡泊位，设置专用通行标识，同时根据实时农机流量灵活加密船舶航次、压缩车辆等候时长。
26: 为此，我们专门增设了农机专属绿色通道，现场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机优先查验、优先登船，减少排队这个时间。另外，便民服务点也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用机车遇上小问题，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全力保障下收的顺利进行。
25: 在句容市茅山镇，最近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全面展开水稻插秧作业。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上午九点，在句容市茅山镇东峡村的高标准农田，两台插秧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机械过处，一列列绿油油的秧苗被整齐栽插进湿润的泥土里。茅山镇东峡村党总支书记：
0: 这个提高稻米的品质。
25: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安徽麦收进度近90%，河南过70.5%，江苏近40%，陕西过10.5%，山东过10%，山西、河北零星收获。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气象部门预计6月5号至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将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各地应加强接聚调度，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隙，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今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资金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
1: 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8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
9: 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保护古树民
10: 山。

0: 剪辑的第十五集。晚上，宁致远回到家，看到宁佳怡正坐在沙发上写稿。
1: 回来啦，
2: 佳怡。
1: 嗯。
2: 被告之死那篇文章是谁写的？
1: 当然是女儿我写的了。怎么样，厉害吧？评价一下呗。
2: 不怎么样。

0: 哎呀，真是胡闹！公安局都没有定论的案子，你就敢这么写？他开始怎么死的？他跟支撑化工有什么联系吗？啊，
1: 爸，被告只是何泰的身份，我只是介绍了一下环保案的背景，然后做了合理的想象。
0: 里面说了，我说不排除与环保案有关，不排除，这句话没有毛病。可是你这么写，你知道对志成化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社会舆论，对法庭的审理工作会产生多大的干扰，你明白吗？
1: 我想不了那么多，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责任给我的读者带去有营养的新闻事件。再说了，我又没有胡说，我倒是要劝劝你吧，别。
2: 那现在天底下。
3: 打着记者的幌子，到处去招摇撞骗的人，驴有发声。
0: 啊，那照你这么说，他们打我，他们是有理的。
3: 我没有说他们打你是对的，但至少你自己应该有所反思才行。
0: 现在造谣和传谣是可以入刑的，你说你真要出个什么岔头，
3: 我怎么向你妈妈交代？
0: 哎呦，爸呀，说太严重。
3: 不生气，不生气，来来来，坐下，说。
2: 知道，知道你是为我好。那我也要提醒一下你，你是一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在滨海市、在东方市都是赫赫有名的。别再因为支撑化工的事儿污了你一世清明。我是个职业律师，我早就跟你说过。 律师有律师的职业准则，你能不能稍微的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也顾及一下我的工作环境？你说你不是去偷拍，就是去给人写这种东西，你让我怎么去面对韩支长？清明，我留什么清明啊？你这是气死我了！

0: 你的？
1: 没收到。
2: 穆国柱在家炖着药，电话响了，他接完电话来到楼下，看见王大力。第二天早上熬夜加班的陆明还趴在桌上睡着，周子琪小

0: 心翼翼地进来，给他披上了外套。
1: 陆老师，不好意思，把您吵醒。
2: 蔡杰根本就没有处理 MTP 的资质。如果真的是这样，志成化工要承担责任。
1: 可是合同里并没有这种成分啊。
2: 合同里是没有，但我怀疑也许真的有，所以应该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已经取样的污染物重新检测。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时间来不及。
1: 陆老师，我觉得您太厉害了。
0: 穆国柱来到庭长的办公室里。
3: 咱们回头再聊吧。啊，那我先挂了。哎，进来。国柱，有什么事儿吗？
4: 庭长，我有事儿向你汇报。
3: 哦，说吧。
4: 我被敲诈了。

0: 宁佳怡在路边恰巧打到了刘建业的车。
1: 你好。
2: 你好，师傅，省电视台。
1: 好嘞，系好安全带。
3: 乘客您好。
1: 你是电视台的记者吧？
2: 啊，是。
1: 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上次你介绍那个环境污染案，说的那个环境污染案说的太好了。你看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了，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2: 师傅。
1: 是啊，我们家有个大律师啊，环保案还出了庭呢，所以我们全家都关心这个案子。
2: 环保案出。
1: 回去啊，好好跟陆明显摆显摆，就说我今天拉着他的明星校友了。
2: 啊，哪里？叔叔，你能跟我说说陆明的事吗？
1: 哦，他呀，我就说呀，像陆明这么勤奋用功的孩子，将来准有出息。事事正经怎么样？啊，没错吧？
2: 嗯，他呀，在我们学校就是出类拔萃的。
1: 哦，
2: 刘叔叔，那陆明他有女朋友吗？
1: 你们这同学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啊？他从来不说，我猜呀是没有。哎，你们是同学，你就给他介绍一个呀，我和大阿姨都急坏了。
2: 阿姨
1: 啊，哦，哎哎，到了到了，林局长
2: 啊，
1: 你就不用付钱了啊。
2: 啊，那可不行，刘叔叔，该怎么付就得怎么付。哎，叔叔，
1: 嗯，
2: 要不然这样吧，嗯，这是你电话号码，我加给你的微信，一会儿啊，我微信转账给您，好不好？
1: 好，好，好，这个微信号呢，
2: 啊，
1: 就是我的手机号啊。
2: 明白。
1: 哎呀，以后啊，我可以向我们的伙计们吹牛了啊。有什么新闻我可以直接向记者曝光。
2: 没问题，以后我有采访任务啊，我就包你的车。
1: 哎，好嘞。
2: 嗯，好嘞。
1: 哎，
2: 那刘叔叔
1: 慢走啊。哎，好好好。
2: 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叔叔慢点。
4: 阿姨，学名。
0: 张伟平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5: 请进。来，瑞平。
6: 白院长，我有个重要的问题，我听您的意见。
0: 韩志成气势汹汹地来找宁致远。
2: 韩总好。
7: 找你们宁主任。
2: 宁主任在办公室。
7: 韩总。韩总。来了怎么也不先打个招呼？
8: 还打什么招呼？王大力让公安局带走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0: 两人来到会议室里。
8: 宁主任，你那个宝贝闺女写那篇文章你看过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呢？那是对我们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7: 那篇文章我看了。
8: 你还看了你？
7: 他在文章里并没有说你们志诚化工到底做了什么。
8: 还要怎么说呀？还差这影还不够啊？还要说多明白啊？给我留点脸行不行啊？咱们是自己人，你当律师？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9: 我问你，你不律师吗？我先告他诽谤，我看看你这个起诉书你怎么叫。
7: 这样吧，你们的这个法律顾问我实在是做不了，另请高明吧。
8: 你这就不对了，宁律师，我们是信任你才找你，我这不就是发泄情绪吗？怎么了？不可以吗？再说了，你不干了，我找谁去？啊？
7: 都消消气，说说案子吧。我认为何泰的死对志诚化工重审一下子变得没有了任何悬念。白雪梅认为这样的判决结果，判决书就很有可能像一张白条一样无法得到执行，这样一来受损的环境不能得到修复，也不能让社会舆论满意，所以他想推进调解，他想努力说服双方。

0: 能够达成谅解，至少可以让受损的环境得到修复。
1: 不行，这个我们绝不妥协。
0: 这是个好事，这样至少表明案情在向着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1: 怎么有利？
2: 有利还调解什么呀？不用调解了。
0: 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一口回绝的好。虽然从法律上讲我们现在不用再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污染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污染物也确实是由我们企业生产造成的。从对方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一定知道案情正在朝着与他们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再狮子大开口。双方妥协的可能是有的，并且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一来可以让受损的环境得到修复和改善，第二从原来的不愿意承担责任，到现在主动同意达成调解，去争取舆论的支持，一改过去社会对我们的那种不利的反响，同时白院长的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
1: 想得很长远。行吧，就听你的吧，但是姓白的这个面子我坚决不给。给过你面子吗？给过我面子吗？调解成不成单说，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陆明和环保协会的张秘书长聊着。
4: 张秘书长，如果能找到污染物中含有 MTP 的废物，从我们红星律所的律师费中扣除，再不行我出。
3: 穆国柱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
5: 白院长，你找我？
6: 哦，来坐。国柱啊，你的情况伟平跟我说了说，所以我想找你来聊一聊。
5: 白院长，给你添麻烦了。
6: 那倒没有，不过这个事情确实挺麻烦的。
5: 情况是这样的，本月的五号，因为爱人病重，在去医院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因为着急，我就忘了带钱。又是他，帮我们垫付了手术费，我当时就给他写了借条，而且特别特别的感谢他。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案件的当事人。
6: 我明白了，国柱啊，你爱人的身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5: 我爱人他呢是一直身体都不太好，现在已经出院了，挺好的，谢谢。

0: 我相信你，但是呢，这件事情恐怕你还是要去向纪检组那边说明一下情况，让他们按照正常的组织流程去解决。如果能够证明确实是制成化工的人要挟你，那我们可以诉诸法律。但是如果不能证明，或者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确实存在着违纪的行为，那恐怕你就要接受法纪的处理了。
1: 白院长，我可以证明，我录了音，这是昨天晚上王德利找我的时候我录上的。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
2: 之后您就不用我交给您了，您比我都清楚。你说的这些，我真的做不到。你把借条给我，我把钱带来了。法官，我都跟您说了好几遍了，借条我已经丢了。当然您非要把这钱留在这儿，我也没什么意见。如果您这么不讲情面的话，那这钱可就也就不好说了。以后你呢，不要得寸进尺。我再说一遍，你这个忙我帮不了你。能不能帮上不重要，关键是看您肯不肯帮。只要您肯帮忙，钱不是问题。小意思啊，你以为区区2万块钱就能够收买我？我都说了，这点钱小意思，只要您肯答应帮助我，您爱人以后的所有的治疗费用全都包在我身上。我是挺缺钱的，我也希望给我的老婆孩子
3: 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2: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买得来的。我也特别感谢你这次能够帮我，但是不代表你可以胁迫我。如果你不把欠条给我，我明天自己去纪检部门汇报了。
4: 那个，你觉得当律师好不好啊？我将来也想考法律系，像你一样当个律师。
5: 我呀，其实是想当一名法官。
4: 那我也当法官。
1: 正说着，刘建业回来了。
6: 傻丫头，那法官是你想当就能当上的？
4: 怎么不能？还不让人有个梦想了，是吧，刘明哥？
5: 对，咱家倩倩，没问题。
6: 好，
5: 你说今天收车这么早
6: 啊？今天啊，我就预感你要来，所以啊就早收车了。最近怎么样？
5: 都挺好的。
7: 别聊了，快过来吃饭了。
4: 哎，
6: 吃饭
4: 来了。
6: 哎，洗手去，洗手去。
1: 白雪梅还在办公室里看着材料，手机响了。
8: 饭菜都凉了，
9: 比饭菜更凉的还有我的心。
10: 哟，忘了看时间了。
8: 忘时间没关系啊，你可千万不能忘了家里边还有一个人等着你吃饭。
10: 行了，你别叨叨了，我这不只有下了班以后才能安静下来看看卷宗吗？
8: 大不了我那菜再多热两遍。
10: 行，我现在就走啊，挂了。
8: 嗯。

0: 慕明和刘建业一家吃晚饭。
1: 来，慕明啊，多吃点，来来。
2: 嗯。
1: 多吃啊。
3: 你们猜啊，我今天拉着谁了？
4: 嗯，我先猜，我先猜，一定是电明星。
1: 你说这怎么猜呀？该不是省长坐你车了吧？
3: 省长坐出租啊？那我倒没看出来。不过呀，他可劲儿的打听陆明啊，一个劲儿的问我陆明的事儿，还问我陆明有没有女朋友。我说了，我哪知道啊？啊，你们同学都不知道。
1: 哎，陆明啊，那你这个校友他什么情况啊？他有没有家？有没有男朋友啊？他今年多大了？
5: 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吧。
4: 那他要是没有，那不正好吗？这不是？
3: 哎，我看可以啊。
1: 嗯。
5: 你说，文姨，我律所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哎，你吃完了？哎，
6: 我跟明哥。
4: 哎，那你常回来啊。
5: 哎，好嘞。金姐，我走了啊。
4: 陆明哥，慢走。
5: 嗯，再见。
3: 一般，就你话多吧。
4: 我什么话多了？我这不是为他好。
6: 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最讨厌别人逼婚了。你看看你们俩，一唱一和，跟说相声似的。
3: 不是你先问他需不需要陆明的吗？
1: 我对呀，是你起的头。

0: 纪检组组长蔡新胜向白雪梅汇报着。
1: 请进。
2: 白雪梅，关于穆国柱的情况，我想跟您沟通一下。
1: 哦，这边说吧。
2: 穆国柱向纪检组做了说明，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认为他的路径。
3: 哎，谢谢韩总。
4: 哎呀，没找人做的
3: 啊，就是例行排查。他们说这个何太的手机通讯录里啊，有我的名字，我跟他们解释一下，我们就是这个纯粹的业务联系。再说那天我不是在公司吗？
4: 是是是。
3: 哎，
4: 行行行，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侯子明来了。
5: 韩总。哟，大力，正好，你正好在。
3: 东方省高院的人来了，说要找你，现在在接待室。
6: 找我
5: 啊？
6: 高院的干嘛来了？
3: 那韩总，我先过去打个照面啊，我先去一下看看啊。
0: 王大力推开接待室的门。
3: 哎呀，你们好。我是王大力，你们二位找我。
2: 王经理您好。
3: 哎，
2: 我们是省高院纪检组的，这是我的工作证。
3: 好，蔡组长啊，哎，失敬失敬，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7: 蔡组长啊，找我什么事儿？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哎，
2: 我们高院的穆国柱法官您认识吧？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
2: 穆法官您认识吧？
3: 啊，比较熟了。
2: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啊？
3: 哎呦，哎呦，那认识时间挺长的了啊。
2: 您借过穆法官钱吧？
3: 他没跟我借过钱啊。
2: 王经理，
3: 啊，
2: 我们有一段穆国柱法官和您的对话录音，您想听听吗？
3: 录音？还录音了，
2: 我们代表高院向您表示感谢，但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所以这笔钱是一定要还的。
0: 工作人员把欠款放在了桌上。
2: 王经理，我们代表穆国柱法官把这些钱还给您，并加上了后期利息，请您垫一下。
3: 哎，蔡总啊，你看这。
2: 如果之前的欠条真如王经理所说不慎丢失的话，那请您在收下这些钱以后再写一张收条吧。
3: 蔡总啊，我看你没这个必要吧。
2: 有必要，这也是为了您好，不然您之前借给穆法官的2万块钱可以定性为贿赂款。
3: 贿赂款？蔡总啊，您这说的有点严重了吧。这
2: 根据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公务人员行贿，数额在10000元以上，应按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您听明白？

0: 陆明正在查阅资料，王玉芝来了。
1: 陈静，
2: 陆老师，王主任来了。
1: 哦，知道了。主任，
3: 陆明，我正找你。我听说你想让环保协会再做一次检验。
1: 是的，我分析制成化工的工业废料当中可能含有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如果证明它确实存在，就能证明制成化工应该承担责任。不过张秘书长担心万一不存在，那检测费就白花了，判断韩志成不会轻易拿出这笔钱，即使拿也是象征性的，因为何太一死，他会自认为胜券在握。
3: 我同意你的分析，
1: 这也是我为什么重新进行司法鉴定的原因，虽然希望渺茫，但我宁愿背水一战。
0: 韩志成和王大力商量着，
4: 你说高院搞不定就算了，他一个法官也这么难缠，你说现在纪检组还找上门来了，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纪检组的，你跟我一民营企业，你说不上话呀，他管你呀，管我呀，
5: 这说的是呢，他们还说我给穆国柱那个钱，这。

0: 相当于贿赂款，说可以定罪，而且还要判什么5年以下有期徒刑呢。
1: 说去吧，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呗。大力，走走走走走走。大力啊，咱们现在啊，这叫倒着霉呢。你看，自打摊上这环保案，这坏事就接二连三，货款收不上来，市场不景气，这名声还弄得不怎么样，这跟踩在雷边上没什么区别，说炸就炸，知道吧？
0: 哎呀，韩总，要是没有您，也没有志诚化工的今天，您做的这些事儿是造福社会的事情，只要咱们挺过这个坎儿，一切都会好起来，您甭担心。
1: 话是这么说，他也得过去呀，对不对？跟了，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对不对？跟了我。
2: 我呢，跟你说句话，这咱关着门说。咱们在环保材料这块呢，每年是省了点钱，是吧？可是这一年下来，这数呢也不是个小数。大力，你跟哥说句心里话，这钱你没沾着。
3: 您剪辑的第16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1: 在天地图江苏小程序上线，实景三维数字地图由市勘察测绘研究所测绘制作，技术人员依托厘米级实景三维测绘技术，精准采集了市体育会展中心3个出入口、40个通行通道、62条观众入场线路以及23个看台分区，同时还纳入了场馆周边的135个停车场、228个公交站点以及2处交通管控范围。通过实景三维数字地图，无论是寻找距离座位最近的出入口，还是规划避开拥堵的停车路线，球迷朋友动动手指就可以一目了然。除此之外，这套三维地图还将为赛事安保提供数字化支撑，工作人员可以在数字化场景中开展沙盘推演，模拟比赛日交通管控、人流疏散方案，提前优化应急预案。遇到突发情况时，指挥部门能够依托精准地理数据，快速制定处置方案，筑牢赛事安全防线。继续关注新闻。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0: 老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借理或解除共济关系。最近浙江省中西结合医院公布一则病例，28岁的程序员小吴曾是个自由的可乐男孩，身高只有1.75米，体重却达到190斤，属于典型的肥胖体型。有一天他看到一篇文章说喝可乐等于慢性自杀，于是果断戒了可乐，改喝100%纯果汁，每天喝2升纯果汁。他认为这样健康一点，也比喝奶茶强。半年来他雷打不动喝2升果汁，直到身体开始发出警报。第一个信号是渴，他发现自己越喝越渴，每天要跑10几趟厕所。第二个信号是瘦，半年里他瘦了将近20斤，同事都说他减肥成功。直到不久前他完成通宵加班后，突然开始恶心呕吐，腹痛难忍，呼吸变得又深又快，整个人昏昏沉沉。女友一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查血糖高到仪器都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快测不出来，急诊医生。及时，小吴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也正式确诊了糖尿病。医生表示，很多年轻人像小吴一样，陷入了喝果汁等于吃水果的认知误区。医生介绍，榨汁榨掉的是纤维，留下的是糖水。一瓶500毫升果汁约等于10到15块方糖，其进入人体后，血糖就像坐火箭，会瞬间飙升。小吴的病，果汁是导火索，久坐和熬夜是助燃剂。医生提醒年轻人，每坐1小时，站起来活动5分钟，就能有效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国际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刚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流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5: 感受
6: 留声，

回忆慢慢的变浅，模糊了你的容颜，岁月慢慢的变迁，再也回不去从前。就像歌词所写的，逝去的青春注定无法挽留，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染上回忆的美丽。

0: 色彩才会显得动人。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 模糊了你的容颜。
0: 2011年，在一个演唱会现场，谭咏麟也唱了这首歌。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站在舞台上，他向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问：“

十七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季来自于林志颖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

0: 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0: 彩虹，那一阵微风路过你生命的路口，然后就会离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生命，珍惜爱着你的所有人。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句子，天下至味，一碗安乐茶饭，天下至福，一生暖老平温，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
1: 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0: 最后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纪念我们每一个逝去的青春年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越时间的山海，未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

0: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
1: 不是 Beyond 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
1: 税交部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新国标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将于12月实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
0: 交于心，通于行。浙江交通新时空。
1: 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2026年度高考爱心送考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陆续到达集合点，大家各自贴好送考车贴，每辆车内都准备了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品。网约车司机代表景海涛：
3: 今年是我首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位共同投身这项暖心公益行动。送考期间，我将向其他车队的师傅们学习，
4: 严格按照送考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检修车辆，规范服务流程，贴心送达。
2: 2003年，我市启动高考爱心送考，23年来，志愿者们共接送考生12000多人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卢申：
5: 今年我们实行一人一次，专车专人，全程闭环护航，择优选拔车辆和驾驶员，提供一对一的免费接送服务。所有驾驶员都会提前对接家长与考生，逐一确认接送的时间、上下车点位和考点信息，确保考生安全、准确、准时地抵达考场。同时，我们还在考场周边安排了应急免费车辆。
6: 少对考生复习和考试影响，市环卫中心指导各市场化保洁公司科学调整作业时间与路线。
7: 在所有考点周边的这个机械化作业呢，全面执行错峰和静音的双重要求。我们现在是在早上的4点到6点和晚上的8点到10点非考试时段呢进行低速作业。考试期间，所有的环卫车辆是严禁驶入考点周边的路段，一律绕行，并且在市区作业的过程中也会严禁鸣笛，关闭这个提示音乐，降低这个作业的一个噪音。
6: 石海介绍，除机械化作业外，人工保洁环节也同步落实降噪要求。环卫作业人员进行环卫清扫保洁作业时，严控作业声响，避免大声喧哗。考试期间，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组将持续密切关注考点周边环境情况，及时处理各类环境卫生问题，做好环境保障工作。
1: 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

0: 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主对抗。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8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9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生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哈。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啊，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

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枫，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枫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一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形象。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音频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过耳难忘的。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啊，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她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 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超6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今年3月到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还需额外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拟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当天稍早前，利哈乔夫曾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已开始实行临时停火，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先来跟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跟我们简单先说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你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外援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3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3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呢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3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3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4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哲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哲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3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结果是拼到了5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3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5个3分，不如广厦这10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4个，45-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禁区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0: 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81队刘玉栋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八一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 总冠军，当时叫八一王朝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1: 嗯，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的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他也是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

0: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今年的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1: 嗯。刚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0: 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三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的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的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王朝，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 U15 U17 U19 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啊，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但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年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水平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3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

0: 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的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线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0: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呢，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U23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D 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呢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局。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积极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1: 嗯，从3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0: 嗯，
1: 现在您感觉到了邵佳一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0: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他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排出4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排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1: 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说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 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雨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他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哈？
0: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3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0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禁区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没有，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队员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啊，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啊。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啊、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或者说近10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阿姨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啊，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小暖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嗯，再见，嗯。
1: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杯的 F 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考迪你好。
0: 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能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啊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前锋。
1: 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型，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是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2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挥，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是关键的因素。
0: 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的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朱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啊，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整个荷兰队这种打法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就兼容，他应该是在比赛打不开的情况下，对吧？会上大中锋，
1: 落后，
0: 对，落后的时候，对
1: 啊，搏命，
0: 搏命。

0: 亚军。
1: 对，他中场现在是巴萨德荣，还有这个利物浦的格拉芬贝赫，对吧？然后还有曼城的莱因德斯，这就属于世界顶级了。嗯，
0: 库普梅纳斯，对吧？这些的。
1: 对，然后
0: 还有廷贝尔，
1: 还有廷贝尔。
0: 他的嗯，
1: 然后后防线范戴克还在，然后呢范德芬 对吧，两范，然后邓弗里斯啊，还有这个是阿克，
0: 还有一个廷贝尔，俩廷贝尔全都入选了，
1: 对，廷贝尔兄弟
0: 非常厉害，
1: 是，然后还有这个切尔西的小将哈托啊，所以这个队呢，他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球队啊，这个能够守住的情况下，把这个进攻串联好，能够把球打进去。当然呢，这个现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数到今天，没有哪支队伍就是所有的位置都是很强的，当然还没到法国队啊，有可能只有到了法国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全是强者啊。
0: 对，
1: 但是这个阵容啊，荷兰队的阵容是可以让荷兰郁金香球迷们去期许的哈。好，我们说
0: 小组出现，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
1: 对，那肯定应该没什么太，虽然这组就是有点难度，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对，
1: 再来说说日本队，日本队这边呢是像是这届。啊，像三山勋是因伤落选了，对吧？然后呢是久保建英领衔，福安建阳伤归，然后呢远藤航在列，并且39岁的老队长啊，这个昌佑都又是重新入选了，然后呢应该是成为首次5次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员，因为亚洲层面上现在没有，他是应该第一个。门将应该是帕尔马的铃木彩彦啊，其他位置您帮盘一盘啊。
0: 他的对于日本队来说呀，我觉得他森保一接手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应该说对这支球队整体的驾驭度应该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从上届比赛，球队就发现了，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瓶颈期，因为他此前日本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16强，那日本队一直想去突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可是上届比赛球队分到了就是一个死亡之组，和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分到了同一组，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要去改变一下现有的，因为这届其实分的小组也是非常的困难，对于他来说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我觉得阵容度其实比上一届是有所下降了。他现在森保一主打的是3-4-2-1，刚才郝迪也提到了，中卫三中卫可能就是福安建阳、吉田麻也、板仓晃，然后呢，他这个两个边翼位呢，他用的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在左右，
1: 没有吉田麻也，应该是伊藤洋辉啊。
0: 他打这个谁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上了，
1: 吉田
0: 麻也是队长，
1: 吉田麻也还在队吗？
0: 还在，
1: 谷口彰悟吧。
0: 刚刚5月31号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还在。
1: 行，
0: 对对对对，对他，因为这伊藤洋辉是在拜仁这赛季啊替补，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的这个替补的深度也足够，因为毕竟在他的后卫线上，其实还有更多的人选啊，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包括渡边刚啊这些人，兼人优势啊这些人都可以。中场其实可选的也非常棒，就是佐野海洲啊。这些的，铃木为人，这些人也都可以作为备选，但是他其实伤害最大的应该就是3-4-2-1里的二，原在此前的热身赛里面赢了巴西队，赢了英格兰队，当时3-4-2-1里面就是左边是三山勋，右边是伊藤纯也，这两个人原来是打边锋的，但是他们把他放在这个中锋上田启士身后，作为两个二前锋。但依然会占据两个边路和肋部，发挥他们的速度。因为现在打3-4-2-1的日本队主打的是攻守转换的速度。大家看进英格兰队那个球，那从后场向前的衔接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个三山勋受伤之后呢，可能这左边的进攻要受到很大影响。现在看呢是把伊藤纯也放到左边了，然后久保建英放在右边，因为久保建英更多的时间是踢一个逆足的右边锋。但是打冰岛队那场比赛，现在看阵地战，挺晦涩的啊！要不是利用对方的换人违规，少打一人，最后时刻才能完成进球。所以日本队现在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我这套阵容的一个控制能力， 就哪怕我面对强队的时候，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中场人数的优势把球控住，但是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而我等待的是什么？你丢球之后的我的三传两倒的快反，啊，这个是现在森宝一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可能他从上一届世界杯所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这次在这个死亡小组里面，日本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他比所有的球队最大优势就是26名队员里面23人来自于海外，应该说整体的实力在欧洲洗礼已经没问题了，而且主力和替补的差距不大，也就是说我上谁可能发现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崖式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是森宝一可能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手头的牌足够多，而且呢实力也足够均衡，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队明显的一个优势。
1: 日本队啊，这波球员其实如果不出成绩的话，他会送走一大波，就是他现在这些年培养的非常好的球员，对吧？
0: 啊，
1: 他应该未来就是
0: 前田大然，
1: 对啊，
0: 上田启士，对吧？
1: 远藤航
0: 也到了嘛，
1: 远藤航、谷口彰悟，这都34岁了，这长友佑都不可能踢第六届了，对吧？
0: 对，长友佑都其实主要是帮助做一个我
1: 整理一下更衣室，对，
0: 哎，对对对，没错，所以对于可能这些日本球员来说，他渴望去冲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但我觉得真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组无论拿到第一第二，他要再去晋级之后的路碰巴西那组，我觉得日本队来说这16强真的是打谁可能都挺困难，当然了对手想赢日本队现在看来也很难，所以就看看日本队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他们门前的转化，其实从日本队一路走来他的门前转化率说实话也不高，中锋上田启士呢，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出色，真正的可能是在身后的两个边翼位中村敬斗、唐安律啊、伊东纯也、久保建英，可能更多的得分点要分散在这四个人身上，但这个难度其实也比较大，因为日本队其实我觉得技术优势有，但是说实在的身体短板在世界杯上你会发现还是有差距。
1: 再来说说瑞典队，瑞典队的主帅是前切尔西主教练波特啊，然后呢也是公布了大名单，伊萨克啊，这个林德洛夫啊，伊兰，这些都是悉数落选。这个库卢塞夫斯基是伤了吗？
0: 伤了，一个赛季都没打
1: 啊，
0: 这个对他影响挺大的。还有尤文的右后卫霍尔姆，巴萨的巴尔德吉，
1: 巴尔德吉，这几个好多都是因伤落选的。瑞典队呢，以前我们就说到瑞典就会觉得442啊，因为有一本杂志是叫442，这瑞典人发明的这个阵型。现在这个队的打法如何，包括队中的这个主力啊，其实他是打这个世预赛打到最后很费劲，最后才进的世界杯啊。
0: 他预选赛踢的是一塌糊涂啊，6场比赛拿了2分啊，要不是有一个欧国联的名额啊，打了一个快速通道的附加赛。不过波特接手以后呢，还真是附加赛里面淘汰了乌克兰和波兰，最终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但是这支瑞典队啊，我觉得不能抱太大希望。波特主打的还是3-4-1双塔啊，这个就是这个哲凯赖什加伊萨克。但是伊萨克的状态说实在的，在利物浦这赛季伤伤停停，状态并不好。中场也缺乏有效的梳理组织人员，哲凯赖什倒是状态不错，因为他在淘汰乌克兰和波兰的2场比赛里他进了4个，这应该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有所保证。那另外呢，可能对于波特来说呢，他的这个3-4-1没有体现出防守的这种稳健性，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输挪威那场比赛被誉为是北欧兄弟德比，上来37分钟被少了哈兰德、厄德高的挪威打了37分钟打了仨，这防守就是波特上任之后场场比赛都丢球，而且现在看这丢球还不止一例。随后的热身赛打希腊，就无缘世界杯的希腊，2-1领先，最后时刻被人绝杀2-2，所以我觉得这届瑞典队啊，说实在的，他预选赛让托马森带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过去大伊布时代呢，可能
1: 对这个波特当年把切尔西活活都带成了一支保级队嘛。
0: 这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大家开玩笑，他是个网红型教练嘛。所以对于多特来说，不是，对，别多特，对于波特来说啊。 世界杯他也没打过，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考验。而且瑞典队的第一场比赛打突尼斯，这场比赛可很关键。按这个小组的现在的人球队的排位，他要是在突尼斯身上拿不了三分，对他来说这个小组出线可能困难度就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呢这场比赛是在炎热的蒙特雷踢，
1: 嗯，
0: 对于北欧的球队来说，可能这身体啊适应度需要可能要提前找一找感觉。
1: 嗯，
0: 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 F 组啊在休斯敦和达拉斯是空调球场，
1: 嗯，
0: 荷兰、日本和瑞典呢享受了两场，都有两场比赛在这个空调球场踢。这个最惨的是突尼斯所在的蒙特雷和堪萨斯城都没有空调，
1: 嗯，
0: 而且还有高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组相对而言鱼腩定位就是突尼斯，
1: 嗯，
0: 但是瑞典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景不乐观，第一场比赛他真有可能他拿不下来，
1: 哎，
0: 这个我觉得对于瑞典队来说有可能就要早早的做好打道回府了，
1: 嗯，
0: 准备了。
1: 突尼斯呢现在就是大家认识人就比较少了啊，这个拉里赫迪拉在队，然后呢是曼联的旧将汉尼拔在队，
0: 嗯，
1: 以前这个外号叫北非之狐嘛，这踢球的风格跟阿尔及利亚、埃及相近啊。这个队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这个队呢，去年非洲杯呢打到16强之后，这个主帅特拉贝尔西就集体下课了，然后新上任的那个教练呢拉姆齐。这个教练呢说实在的执教能力也一般，那因为你无论是在看他在法甲，然后包括在英冠，包括在西亚，他执教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赛季的，那基本上就一年就下课，在卡利夫是半年就下课了。所以对于拉姆齐来说呢，上任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锐意的改革，就是把一些名宿啊，像萨西、马鲁勒啊、梅里亚赫这些老将，功勋老将全部清洗，想树立自己的更衣室权威，结果呢他想用的年轻的小将在德乙卡尔斯鲁厄的那个19岁前锋费尔哈特，他当时是打电话征召，觉得哎我看上你了你赶紧来啊，我会重用你给你时间。结果呢那个小孩的父亲呢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在联赛里刚重伤出狱，不适宜参加世界杯啊这样的重大比赛，还拒绝他了。所以拉姆齐碰了一鼻子灰，对他来说这支球队的掌控力，刚才也说了，其实队里面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质量有，但并不是那么强。我看了一下在五大联赛里面，也就是可能尼斯的后卫阿布迪，洛里昂的塔尔比，洛里昂这赛季当然踢得不错。那前锋你说我看了一眼最有名的是叫巴黎圣日耳曼的阿亚里。对，我找了半天，我觉得阿亚里也得在马尤鲁等这个这些球员的出场顺位排在后面，他所得到的出场时间可实在太少了。
1: 嗯，
0: 中场相对强一点，奥格斯堡的加尔比，然后柏林联合的赫迪拉，
1: 法兰克福
0: 的
1: 这个斯西里啊，
0: 对对，梅布里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支队呢，就看拉姆齐给灌输的一个战术纪律怎么样，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是他缺少锋利的獠牙。热身赛我看了一下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奥地利被罚下一人，他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后还输了，所以你就可想这支球队呢，当他进攻有想法的时候，他确实没法能够转化为进球，但是你说纯靠死守去守到90分钟，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把突尼斯认为在这个小组里面相对是大家都是取分对象也是有道理的，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如咱们说的前面的三支队伍。
1: 嗯，突尼斯目前非法排名是44，这是他第七次参加世界杯。
0: 嗯，
1: 这个队啊他有一个什么本领，他在非洲打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那是很有章法的，他是都一路砍瓜切菜。你想他都第七次参加世界杯了，我这没算过，应该在非洲里面都属于佼佼者啊。
0: 嗯嗯，对，他原来的老帅特拉贝尔西打造的不错啊，特拉贝尔西也曾经我印象中在摩洛哥吧，像就是准备让拉姆齐就效仿特拉贝尔西能够像摩洛哥那样能进四强，但是说实在的突尼斯你应该要看看你的整体的人员的这个配比，你跟摩洛哥还是没法比啊，所以我觉得突尼斯可能重点的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吧，而且打的也是五后卫体系，拉姆齐上来以后就是先扎进篱笆，但是你说你要打瑞典，瑞典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要真是高空砸 他也真的挺难受的啊。可能各个队都有自己，
1: 他反倒是我觉得跟日本有一打，
0: 跟日本有一打，但是他技术
1: 他
0: 可能没有日本
1: 强。他如果能够立足打防反，日本队会攻出来，日本队攻出来就有可能会酿成和哥斯达加的那种惨剧啊。
0: 对对，没错，有可能。对，就是看日本队的这边的破荒能力怎么样，而且呢，破荒的时间是提早还是说一直迟迟打不开局面？
1: 嗯，
0: 不过对于突尼斯来说，反正真的，我觉得整体的人员实力、个人能力相对都一般。那梅布里呢，确实在中场能拿球，
1: 嗯，
0: 那在英冠级别我看是大神，到了英超也不行，随着球队还是降级。所以这支球队，你说你要控球吧，主动去进攻，他没有这样的人员配备，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拉姆齐也不是这思路，他为什么走到哪个俱乐部他待了都是一个赛季不到就得下课？我看了一下他的进攻和防守两端的数据都不是特突出。
1: 嗯，
0: 这可能也决定了这个教练的执教上限。
1: 嗯，这是 F 组的情况。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周老师就聊这么多啊。这个组呢，其实还挺精彩的。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比赛呢，是荷兰对日本这一场，这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非常感谢周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九十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周五，照例还是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北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那赛前围绕着动态票价、酒店、交通涨价争议不断。今天呢，我的同事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聊聊去北加墨看世界杯到底贵还是不贵。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马老师你好。
5: 你好。
4: 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体育话题了，那就是下个周末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值不值。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6: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美元。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场次 票价是降低的，在这个四五个月以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门票，就是32强的这场比赛，它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它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4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9字头的$900多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 FIFA 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1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多，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4: 4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啊，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4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媒介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炒。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5: 但是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时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这个球员退役了，或者冷不丁有一个怎么样迟暮的结束，那反而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放大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为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情感融合了大量情感的一个运动。齐达内比如说大罗98年世界杯的决赛是吧，这样的话题，包括200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样的话题，每一届为什么在决赛中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将，可能是那是他们最后一届。那么这种表现往往在当时我们并不会觉得，但是后面就像一杯美酒，就会你会尝越香越尝越香。包括现在很多的名场面是吧，包括一些名梗，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当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4: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6: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 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一个支持中国的机会，你可以去洛杉矶看 WTT 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站。
4: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

0: 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1: 比赛办赛本身，我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世界杯的红利。
0: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它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比如像看棒球一样去看足球比赛，那么大家时不时的就走动，会留下这个看台上的空位，或者也不会像这个足球文化里一样，就是穿着各色的衣服，然后去整齐划一的去呐喊，会不会对足球赛场的这个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转播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需要通过实际的评估来计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世界杯的话题的时候，会过于执着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考虑世界杯。我觉得哪怕是站在咱们今天说的经济账的维度上来讲，如果国际足联这一次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其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今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2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据了解，这2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成为支撑贸易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空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体育方面，今天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继2001至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廉洁，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
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

0: 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汪安逸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人得人，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私，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放了炮，面

0: 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的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轻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声音不是很响，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10000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 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2: 五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白汉流成黑汉，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他还能干什么呢？
0: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他在井下叫一叫。
1: 那很好，工监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0: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包围着，矿工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得母蝈蝈。公蝈蝈的肚

0: 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得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得。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他的卵，让他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硬谷子地，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子，等它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时，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可一点儿 可一点儿闹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1: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1: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1: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1: 哎，没办法，
0: 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都没有，也显得太忙。
2: 称赞大爷说的对，
0: 他说我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戏。羊吃完了嘴前的草，老坡的下面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1: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想带蝈蝈下井小说，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
1: 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用的草把子。没
2: 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3: 哎，你要买蝈蝈吗？
2: 对啊，蝈蝈咋卖呢？
3: 3块钱一只。
2: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3: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就是哪只。
2: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3: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1: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3: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2: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3: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1: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
2: 你说对了，
1: 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3: 哎，我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跟你说哈、啊、南京到北京。
4: 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1: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靶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3: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1: 那就它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靶子上面的竹签上。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工间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兄， 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
2: 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5: 你让它叫吗？他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他的期望啊？
2: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他一定会叫的。
5: 他什么时候该叫？
2: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该叫了。
5: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2: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
1: 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5: 哎，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2: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5: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
1: 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呢？
0: 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 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
6: 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到换季的时候，气温起伏不定，再加上早晚温差大，感冒的人就会多起来。不少人感冒之后想赶紧吃药，希望能快点好。其实有些药物并非针对病因，也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只是对症缓解，感冒药就是如此。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其实世界上没有能治愈感冒的感冒药。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感冒多由病毒感染引起，根据入侵病毒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由一般的病毒引起，如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早期症状有咽部干痒或灼热感，打喷嚏、鼻塞、流涕，开始为清水样鼻涕，2-3天之后变稠，一般没有发热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热。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通常起病急，全身症状较重，高热、头痛、肌肉酸痛明显，部分患者会伴有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此彻底治愈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乙型肝炎等疾病至今是世界性难题。幸运的是，大多数感冒具有自限性，如果免疫力正常，普通感冒好好休息，一般5-7天就可以痊愈了。感冒药的真正作用其实就一个，缓解症状。常规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即针对咳嗽、鼻塞、流涕等进行治疗，但如果确定是流感，应该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最好在症状出现后48小时之内服用。既然吃药只能缓解症状，那么感冒不吃药硬扛可以吗？当出现流涕、咳嗽、咽痛等症状，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若伴有发热，则应当去当地的发热门诊。如果确定是普通感冒，而且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免疫系统也正常，可以多喝水、多休息，耐心等症状消退。但对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感冒了硬扛着，拒绝吃药， 那是有一定风险的。比如临床上，因为感冒引起的肺炎、心肌炎的例子不在少数。其中约50%以上的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前期都有感冒病史。如果感冒一周之后出现心悸、胸闷等心脏不适，建议到医院排查原因。一旦确诊心肌炎，一般需要卧床休息3个月。有的人感染了流感，拖来拖去不服药，很可能加重病情，造成肺炎等并发症。国内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抗病毒药

那物有三种，奥司他韦、扎纳米韦和帕拉米韦。其中奥司他韦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口服抗流感病毒药物，理想的给药时间是症状出现后48小时内。流感在潜伏期及发作3到5天的时候感染性最强，所以这段时间要尽可能的避免与家人或者同事接触，一周以后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管是哪种感冒，都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四类，可以根据症状看药盒上的关键词，比如咳嗽是美这个字，镇咳药主要有福尔可定、右美沙芬、喷托维林等等。如果频繁干咳可选用，最常用的是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常简称为美。应特别注意的是，痰多的患者要慎重用镇咳药，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流清涕、打喷嚏的时候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敏或苯，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作用，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要慎用。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以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低热有利于人体对抗外侵病原体，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但是当体温高于 38.5 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含有此类成分，比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应特别注意的是，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病急乱用药很容易集中用错，比如预防性吃感冒药没必要，感冒药不能预防感冒，也无法提高抵抗力，只能在得了感冒之后缓解相应的症状，比如流涕、打喷嚏等。没有生病不要随意吃药，以免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风险。有些人觉得抗生素药劲儿大，对抗感冒更有效，这也是不对的。常用的抗生素类药物如阿莫西林、头孢类等都是抗细菌感染的，对病毒无效，因此单纯病毒感染无需使用抗菌药物。市面上的感冒药多为非处方药，通常以复方合剂的剂型为主，多是由止咳药、鼻部血管收缩药、解热镇痛药、抗过敏药等几种成分组成，几种复方感冒药一起吃，非常容易造成重复和超剂量用药，增加不良反应，因此除非有医嘱，不建议患者随意合并服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血型从出生就注定了，了解自己的血型是输血或捐赠前的必要步骤，其实它还能预知未来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临床中，抗原是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血型就是根据抗原类型来进行区分的，通常呢可以分为 A 型、B 型、AB 型或者 O 型。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就和您一起来解读藏在血型里的健康信号。发表在美国《神经学杂志》，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一个人的血型可能预示着60岁前的中风风险。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早发性中风联合会，共纳入48项有关遗传信息和缺血性中风的研究，总计 1.7 万名中风患者，约60万名从未中风的人。分析结果发现，与迟发性中风和从未中风的人相比，出现早发中风的人多是 A 型血，与其他血型相比， A 型血人群早发中风风险升高了 18%， O 型血人群风险最低。研究人员表示，A 型血附加的风险可能与凝血因子相关，比如血小板、血管周围细胞以及其他循环蛋白，它们均可在血栓形成中发挥作用。临床仍需更多研究来阐明中风风险增加的机制。研究人员还强调，虽然中风风险有所增加，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A 型血人群不必过于担心。其实除了中风，血型还与不少疾病相关，

最低。发表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官方期刊《糖尿病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A 型、B 型血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会高 21%。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定确切的原因，推测是因为血型会对胃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进而干扰葡萄糖代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AB 型血人群手臂、腹股沟和腿部的深静脉形成血栓的可能性要高出 31%。 2014年发表在美国神经病学杂志的研究表明， AB 型血可能会增加认知障碍的患病风险，比 A、B 和 O 型血人群高 82%。 由于心脏需将血液泵送到全身，血型对其影响不小。2012年，美国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和血管生物学杂志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A、B 或 AB 型血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分别比 O 型血人群高 5%、11% 和 23%。 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凝血因子水平比 O 型血人群要高 25% 到 30%。此外， ABO 基因是 A、B 或 AB 型血人群特有的基因，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唯独在 O 型血人群当中不存在。2010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显示， O 型血人群体内的幽门螺杆菌更易附着在胃肠黏膜的细胞上，进而对胃壁造成破坏，增加胃溃疡的风险。2021年发表在 eLife 的研究当中，在病毒其他特定肠道感染性疾病中， O 型血人群患病几率更高，发生肾脏、输尿管结石的几率比 B 型血人群高。此外，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O 型血人群体内的促卵泡激素水平更高，可能表明卵巢储备不足，卵子质量较差。此外， O 型血女性在怀孕期间更易患上高血压。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与其他血型相比， O 型血人群患胰腺癌的风险降低了 37%。 这是由于 AB 型血的红细胞携带了两种特异性抗原，有助幽门螺杆菌在肠道内增殖，因此罹患胰腺癌风险相对更高。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血型的冷知识。 O 型血是人类最古老的血型，此血型的人胃消化力不强，适宜食用高蛋白食物，无抗原，被誉为万能输血者。此血型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人类吃的是较简单的食物，如野草、昆虫、树上掉下或猛兽吃剩的果实。后来呢，人们慢慢地学会了打猎，开始食用其他动物的肉。而四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农人，他们以狩猎为主，他们在非洲捕猎完大部分野兽之后，向欧洲和亚洲迁徙。 A 型血产生于农耕时代，宜食蔬菜类高纤维食物，有抗原。 A 型血出现在公元前 2.5 万年至 1.5 万年之间的亚洲或中东，是人类适应新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当时我们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了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类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如今西欧和日本分布着很多 A 型血的人。 B 型血产生于游牧民族，胃消化力强，最宜吃肉、奶类、高蛋白食物。比起 O 型血和 A 型血， B 型血是人类学上较晚期才出现的血型。 B 型血产生于公元前1万年到 1.5 万年左右，是白种人和蒙古人种的混合血种，曾居住在喜马拉雅的山丘地带。当时东非地区的一部分人类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变成了催生 B 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地向欧洲大陆迁徙，

以致现今很多东欧人都是雌血型。 AB 型血最适应环境的血型，全球不到 5% 的人有雌血型。 A 与 B 型血的优缺点都具备，有抗原。在距今1000年前的血型研究当中，雌血型还不存在，是出现最晚且稀少的血型，主要是由携带 A 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 B 型血的蒙古人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雌血型的人既适应动物蛋白也适应植物蛋白，对饮食生活及环境的变化能够随机应变。除了常见的四种血型，还有一些稀有血型，比如 RH 血型、 KIDD 血型、 P 血型、 KELL 血型等等。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血型不仅在医疗输血上发挥着作用，而且在人种学、遗传学、法医学、移植免疫、疾病抵抗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副主任侯瑞琴表示，血型无法人为改变，虽然似乎预示着不少疾病的风险，但目前尚不清楚它的作用是大是小，也不能断言血型是疾病的必然诱因。比起担心血型的影响，不妨坚持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感冒药并不能根治感冒，以及藏在血型里的健康信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到30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体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9: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0: 倒
11: 亩是吧？
9: 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
8: 香香。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3: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
9: 记不住人，
13: 等
9: 一下啊。
13: 等一会儿，
9: 这排着队。
13: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4: 等着清完，到那个。
15: 着急了。
13: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6: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9: 那你就
8: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9: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20: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8: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3: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基础。
1: 夏收夏种正当时，镇阳季度迎来农用机车渡运高峰。
0: 便捷球迷观赛，助力赛事安保。市体育会展中心实景三维数字地图上线。
1: 高考爱心送考再启程，2013年护送考生12000多人次。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济，可与配偶、父母、子女等八类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
1: 上海签发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
0: 江面分出快满车道，长江干线第一个复式航路试运行。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超过8亿人患病。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度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度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基层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着力打好夏收夏种夏管攻坚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支撑，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正值夏收夏种关键时节，在丹阳尔陵镇超群家庭农场，小麦收割已近尾声，水稻育秧工作有序进行。吴庆文走进田间地头和烘干中心，实地查看小麦收割烘干进展、秧苗长势，详细询问小麦亩产收购价格、水稻插秧计划以及土地流转、种植补贴落实等情况，鼓励农场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力争今年获得好收成。他指出，要科学有序组织抢收抢种，确保全市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江苏年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吴庆文现场查看了农事服务中心、储粮仓库、烘干中心和自动化育秧工厂，深入了解农机作业服务与检修、粮食烘干仓储加工、智能化育秧等技术应用，得知公司成功申报江苏省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事建设项目，建成后服务范围可覆盖云阳街道全域。吴庆文给予肯定，希望公司通过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更好地辐射带动周边农户。
1: 农资供应保障关乎农业生产安全与成本。吴庆文来到丹阳嘉农农资有限公司，走进展厅查看化肥样品，深入仓库检查化肥、农药等产品储存状况，听取销售情况汇报，期间还了解了所在村集体资产运行监督情况。他叮嘱企业要科学指导农户施肥用药，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同时要进一步优化喂农服务模式，提升农资配送效率，帮助降低农民采购成本。调研中，吴庆文强调，保障粮食安全是重大政治责任，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技术指导与服务，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紧抓农时抢商播种，确保夏种面积落实质量提升，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工程质量，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努力实现农业兴、农民富、农村美。市领导徐申峰、尹卫民参加。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

0: 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最近，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特种纸项目 PM6 生产线顺利开机出纸。这条生产线最高运行车速突破每分钟1200米，设计年产单光纸12万吨，预计每年将增加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本次开机的 PM6 生产线是金东纸业28万吨特种纸项目的一期工程，这项目是2025年的江苏省重大项目，总投资21.5亿元，分2期实施。二期工程将实现年产多功能环保基材纸16万吨。
2: 市科技局最近出台《2026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指南》编制指导意见。意见明确，2026年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将聚焦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和876领域创新需求，以深化改革攻坚、强化创新引领为主线，全面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走一线，到基层。
1: 江苏力凡胶囊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药用空心胶囊研发、生产与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企业成立20多年，凭借不断的科技投入与创新，从一间初创工厂成长为全球市场销量排名第7的行业领军企业。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3: 在力凡胶囊的研发中心，公司技术总监刘培勇向记者介绍了最新研发的拳头产品强丙甲纤维素空心胶囊3袋。这款胶囊以植物纤维素为原料，不含动物源成分，安全性高，是高端固体制剂的关键药用辅料。
4: 因为这一代产品和我们常规的这种植物强丙甲纤维素胶囊呢，最大的特点它就不使用胶粘剂，因为现有的胶粘剂呢，它都会受到金属离子或者是 pH 的一个影响，导致了在人体内呢，它不能够快速释放，有可能就达不到一个药效的一个效果。
3: 刘培勇说，这款产品能在胃液、肠液等多种环境中实现快速、一致且可预测的药物释放，目前已经通过药用辅料关联审评审批，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4: 这个产品呢，在前期基本上都是国外个别企业能够生产，国内呢是没有的，国内一些高端的这个药品都需要依托进口才能实现这个自己的一个自备。那我们在这2年把这个产品从原料、处方到工艺以及装备都是实现了自主开发。目前一些高端的一些抗肿瘤药，像伦伐替尼啊这些这个抗肿瘤药，它也需要用到这个胶囊壳。原先呢只能进口，那现在的话我们国产，我们已经在给国内的好多厂家在供这样的一个产品。
3: 20多年来，公司经历了从动物蛋白胶囊到化学合成纤维素胶囊，再到有机生物质材料胶囊的3次技术迭代。目前企业年产空心胶囊达到3000亿粒，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10%，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总经理曹涵宇表示，未来力凡胶囊将从单一的生物质硬胶囊应用向高端药用辅料、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等更多应用领域发展。
5: 好，比如说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新的生物质材料，这个以葡萄蓝多糖为这个媒介的，这个以这个膜材为基础的，那么它可以在未来应用于多个领域，比如说化妆品、保健品啊，甚至是这个生物医药领域都有很广泛的应用，那么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2: 最近创盈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镇江市选拔赛落下帷幕，37个优质创业项目依次登台路演，覆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升级、技能创新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比拼，15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省级选拔赛。接下来，我市人社部门将对所有参赛项目持续跟踪服务，在融资对接、场地支持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坚持以赛促创、以赛引才，有效挖掘优质创业资源，培育本土优质市场主体。
1: 镇阳七堵是农用机车跨江通行的关键枢纽，眼下随着夏收夏种进入关键时期，镇阳七堵迎来了农用机车的渡运高峰。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上午8点，记者在镇阳七堵码头看到一辆辆联合收割机、农用拖拉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上船。镇阳七堵群众工作部副主任季若振：
7: 眼下正值芒种，

0: 下缩农忙的关键时期，农户转区域收粮，农机转运需求集中爆发。为了不耽误农时，我们提前摸排了农机的通行流量，提前调配好码头运力资源。
1: 为做好农用机车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正阳汽渡在码头划定农机专属带渡泊位，设置专用通行标识，同时根据实时农机流量灵活加密船舶航次、压缩车辆等候时长。
0: 为此，我们专门增设了农机专属绿色通道，现场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机优先查验、优先登船，减少排队这个时间。另外，便民服务点也常态化配备了饮用水、抢修工具和应急药箱。农用机车遇上小问题，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全力保障下缩的顺利进行。
2: 在句容市茅山镇，最近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全面展开水稻插秧作业。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3: 上午九点，在句容市茅山镇东峡村的高标准农田，两台插秧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机械过处，一列列绿油油的秧苗被整齐栽插进湿润的泥土里。茅山镇东峡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忠：
4: 这里的有两个品种，一个是我们的南梗46，另外一个是后软香1号，总共大概我们210亩。大概是一体大概可以再插到50亩左右吧，大概是用4地4季把它再插完遍。
3: 近年来，东峡村持续做优做强稻米产业，积极推广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等现代农业技术，推动水稻生产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型，产能和品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4: 是往里要持续实体，就是为了持续上市。再拆完毕之后，就是我们的体积管理这一块，这个包括日后的除草，然后呢我们处理带桩经营推广项目，就是稻秧工作项目，我们今年呢这个还继续用这个生态循环这个提高稻米的品质。
5: 眼下正是茭白成熟采收的黄金期，在丹徒区宜城街道西路村的水生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茭白长势喜人，迎来丰收。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3: 陈焕琴是西路村的农户，今年他种植了85亩茭白，每亩产量在5000斤左右。
6: 我们这个茭白销路是不错的，周边地区都到我们这块来采收、收购，比如说像扬州、南京。像这个泰州都知道我们这块了。
3: 近年来，西路村依托优质的水土资源，盘活230亩水生种植基地，形成春夏种茭白、莲藕，秋冬种茨菇的种植格局。六月底茭白采收结束后，将立刻整地育苗，实现一水多收、四季不控田。丹徒区宜城街道西路村白鹿片片长李俊猛：
7: 修路修水，然后地搞那么多，弄得好好的。包括这个一些打药的知识，每次基本上，一个植物组都来抽查他们一次，看看他们这个药残留啊怎么样。
2: 草莓季结束之后，地产枇杷陆续上市。记者最近从我市农业部门了解到，目前白玉、冠玉等主栽枇杷品种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我市各地的枇杷园迎来了采摘与销售的旺季。目前我市枇杷种植面积达到1746亩，主要分布在阳中、丹徒、句容等地。由于价格高、口感好、农户收益有保障，枇杷种植已经成为填补地产水果空档期、增加农民收入的优质产业。市园艺指导技术站站长毕峰兰表示，近年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在积极引进枇杷优质新品种的同时，推广应用设施栽培、水肥一体化方式，通过增施有机肥、蔬果套袋、病虫害生物防治、移机化改造等科学栽培技术，推动我市枇杷全产业链的优化提升，实现果农增收、产业增效。
5: 昨天上午，2026苏韵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镇江专场推介在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丹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现场集中推介了2026年镇江乡村休闲旅游10条精品线路，并对大前村乡村建设与休闲旅游农业进行。

0: 场、228个公交站点以及两处交通管控范围。通过实景三维数字地图，无论是寻找距离座位最近的出入口，还是规划避开拥堵的停车路线，球迷朋友动动手指就可以一目了然。除此之外，这套三维地图还将为赛事安保提供数字化支撑，工作人员可以在数字场景中开展沙盘推演，模拟比赛日交通管控、人流疏散方案，提前优化应急预案。遇到突发情况时，指挥部门能够依托精准地理数据，快速制定处置方案，筑牢赛事安全防线。
1: 健比智慧传闸系统即将上线试运行，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再睡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5: 哪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8: 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各位好，我是黄岩，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9: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0: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8: 每天一小时，权威、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晨的7点22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1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2026年度高考爱心送考活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陆续到达集合点，大家各自贴好送考车贴，每辆车内都准备了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品。网约车司机代表景海涛：
14: 今年是我首次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非常荣幸能与各位共同投身这项暖心公益行动。送考期间，我将向其他车队的师傅们学习，严格按照送考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检修车辆，规范服务流程，贴心周到，准时准点，安全送达。
13: 2003年，我市启动高考爱心送考。23年来，志愿者们共接送考生12000多人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卢申：
15: 今年我们实行一人一次、专车专人、全程闭环护航，择优选拔车辆和驾驶员，提供一。

0: 第一的免费接送服务，所有驾驶员都会提前对接家长与考生，逐一确认接送的时间、上下车点位和考点信息，确保考生安全、准确、准时地抵达考场。同时，我们还在考场周边安排了应急免费车辆，随时为突发需求的考生提供保障。
1: 连日来，镇江消防队全市各考点及周边涉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考点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路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2: 镇江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高考期间天气预报，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6月7号到9号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7号夜间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小幅波动，7号最高温度在31度，8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温度在20到26度，9号的最高温度将再次回到30度以上。
3: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1: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错峰作业、静音降噪等措施为考生护航。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4: 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石海介绍，五月下旬开始，我市各环卫部门和市场化保洁公司就进入了护考模式，
5: 针对各个考点的周边区域，加大这个机械化的清扫和洒水的降尘频次，并且增派保洁人员开展拉网式的深度冲洗和检视作业，重点对于这个考点门口、家长的等候区、人行道还有绿化带等部位的一些积尘、垃圾还有一些污渍进行精细化的清理，保证这个道路见本色，设施没有灰尘，以静候考生。
4: 在作业模式上，为最大限度减少对考生复习和考试影响，市环卫中心指导各市场化保洁公司科学调整作业时间与路线。
5: 在所有考点周边的这个机械化作业呢，全面执行错峰和静音的双重要求。我们现在是在早上的4点到6点和晚上的8点到10点非考试时段呢进行低速作业。考试期间，所有的环卫车辆是严禁驶入考点周边的路段，一律绕行，并且在市区作业的过程中也会严禁鸣笛，关闭这个提示音乐，降低这个作业的一个噪音。
4: 石海介绍，除机械化作业外，人工保洁环节也同步落实降噪要求。环卫作业人员进行环卫清扫保洁作业时，严控作业声响，避免大声喧哗。考试期间，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组将持续密切关注考点周边环境情况，及时处理各类环境卫生问题，做好环境保障工作。
2: 最近，我市城管部门开展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巡查整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路口以及小区周边共享电单车乱停乱放问题。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6: 上午10点，记者在江苏大学门前看到路边随意停放着不少共享电单车，城管工作人员将车辆一一整理归位到指定停车泊位，并且将因故障等问题滞留路面的共享电单车统一转运清运。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工作人员王月荣：
7: 共享电单车无需停放，首先直接是侵占盲道与人行横道，给老年人、残障人士出行呢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大量的车扎堆在路口呢，也容易造成的局部交通拥堵，给大家的出行也带来不便。
6: 王月荣说：常态化巡查机制，同步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大运维调度频次，及时调配积压缺车点位车辆。
7: 在此呢，我们也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短途出行选择共享电单车时，也要自觉将车辆停放在市化泊位、电子围栏指定区域，不占用公共通道，不随意丢弃车辆。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参与，携手营造整洁有序的城市出行环境。
1: 最近，建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举行智慧船闸项目工地例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建壁智慧船闸系统即将上线试运行。 会上，镇江港航部门表示，将扎实推进系统上线前后的各项工作，持续优化船舶智能感知识别系统，提升

0: 船舶识别准确率，细化未识别船只的现场处置流程，以应对不同通航场景，全面排查系统上线期间的安全风险点位，把握关键风险节点，构建立体化安全运行保障体系，严守网络与系统安全底线，筑牢数字化安全屏障，同时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管理制度，确保项目运维有章可循。此外，建壁智慧船闸系统将立足船民实际需求，进一步打磨系统功能细节，优化操作体验，简化过闸流程，提升通航效率。
1: 昨天是六五世界环境日，前天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站走进中山路小学，在环保趣味活动中，让孩子们感受环境监测的意义，树立环保理念。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2: 活动在一场趣味实验中拉开序幕，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演示了如何用 pH 试纸测试不同液体的酸碱度，随后同学们轮流走上讲台测试雪碧、矿泉水和苏打水，并记录颜色变化。学生管长乐：
3: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收获很大，我最喜欢用试纸测水的实验，原来雪碧是酸性的，苏打水是碱性的，像变魔术一样，它真的能看到池塘干不干净。我以后也要当环保小卫士，保护我们的地球。
2: 活动还进行了无人机天空小侦探展示环节，在操场上，工作人员向同学们展示了无人机的外观和功能，随后进行了飞行演示，模拟巡查校园池塘，让大家对环境监测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党建办科员厉艳艳：
4: 环境保护要从小做起，看着孩子们兴致满满，踊跃提问，绿色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最近市中山路中心幼儿园邀请老红军赵天岳的家人顾学勤走进校园，讲述长征故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记者姚群报道。
5: 赵天岳，陕西子长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平型关大捷、淮海战役等战役战斗。顾学勤是赵天岳的儿媳，活动中他带着珍贵的老物件、老照片，向孩子们讲述赵天岳经历的那段峥嵘岁月。
6: 赵天岳老爷在我们镇江待了近60年，在很多岗位都做出了贡献。他2020年5月32号走了，他呢现在长眠在镇江第十三公墓。
5: 赵天岳生前一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常年向贫困学子捐资助学，在延安设立了秋玉沟村赵天岳助学基金。老人离世后，顾学勤接过了这份爱心事业，坚持捐资助学，热心公益。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小朋友刘瑞希：
7: 我今天听了长征的故事，我觉得红军特别勇敢，我以后要向红军学习。
5: 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园长陶俺：
8: 中山路中心幼儿园将持续深耕红色德育，引导幼儿从小铭记历史，传承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代代根续，让爱国担当的品格伴随孩子向阳成长。
1: 夏季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昨天下午，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联合警务航空队的民警们走进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9: 活动中，民警结合防溺水动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野外池塘、江河、小溪等水域的安全隐患，介绍私自下水、结伴戏水、水边打闹等行为的危害。
10: 我今天看到的无人机和救生圈和会救人的机器人，
11: 不要一个人
10: 去游泳，要在大人的下才能去游泳。有人溺水了，要找大人帮忙，要淋电或者救护车。
9: 现场还亮出多款专业水上救援装备、便携救生抛投器、水上救援机器人、救生杆等。民警逐一介绍各类装备的外观特点和救援用途，手把手教孩子们辨认救生器材，穿戴儿童救生衣，并演示施救过程。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民警王成柏：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辖区学校、幼儿园、社区巡回开展防溺水科普，同时加大沿江重点水域巡逻劝离，从源头防范未成年人涉水意外。
2: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度到30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26，直角中心监测站31，富润路1号监测站3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中等，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最强，建议涂擦 SPF30+的防晒霜，戴遮阳帽和墨镜，避免正午时间露天暴晒。洗车指数较不适宜，旅游指数一般偏适宜，避开正午暴晒的出行，建议早出晚归。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36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人形机器人拥有了身份证，行业探索全生命周期管理。
0: 世界杯超过1/3比赛将面临高温，67场预计有中暑风险。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5: 早晨的7:39，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6: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同步推出的还有配套实施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规范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截至目前，平台已经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多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表示，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5: 最近，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到7万亿元，占到相关城市经济总量的13.6%。在报告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中，上海位居海港城市总指数第一，重庆位居内河港口城市总指数第一。
6: 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实施。这项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将从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三个方面入手，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
5: 最近，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所谓跨省共计，是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可以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内的资金授权给参保基本医疗保险的近亲属跨省使用。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一个共计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
6: 财政部昨天公开修订后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记者对比发现，新办法与此前的老办法相比，在规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负面清单中，新增了不得用于各类节庆、论坛和展会。 这与近些年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相符，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精简不必要的节庆、论坛和展会，压减相关支出，从而腾出财力保障民生等支出。
5: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在这五起典型案件中，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以假乱真手段，仿冒、假冒某学历、学位认证类的网站、某部委人事考试网、某税务机关网站等，大肆谋取非法利益。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仿冒学位证、毕业证2400多份，性质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表示，目前五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6: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针对最近媒体反映的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昨天，我国高性能轴向磁通电机研究突破了在浙江金华发布。磁向磁通电机具备高效、轻量化、高功率、密度等突出优势，对比传统的电机，在同等性能下自重减轻了约50%，轴向尺寸缩减50%，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各个产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此次发布的新突破由盘古动力和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联合研发，新推出的专用磁钢与轴向磁通电机的适配度显著提升，进一步放大了磁向磁通的电机高效率、长期服役稳定性等优势，实现了产品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为我国轴向磁通电驱动产业链实现全零轴自主创新、大规模市场应用提供了关键支撑。
3: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6: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昨天下午2:34，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
5: 昨天，宁夏丰绥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工程坐落于石嘴山市会同区，是宁夏北部骨干网架关键节点，于2024年11月开工建设。本期共新建2组1500兆伏安的主变压器，配套输电线路全长150公里。工程打通了贺兰山黄河上游宁夏沿线新能源外送通道，将为后续重大能源项目落地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6: 全国第一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项助力邮轮游的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策。今后，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外，凭身份证就可以申办无目的地海上游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今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就将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无目的地海上游。
5: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昨天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出快慢车道，大小船舶各行其道，江面通行更加高效。此次试运行的江段位于长江安徽断土桥大通水道，全长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依据航道水深条件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船走浅水航道，对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6: 最近，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发布通知，今年起将在现代服务业、健康照护、社会管理等领域试点开展全省统一评价工作。 首批试点目录涉及11家机构、18个职业工种，由江苏省人社厅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确定，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师、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职业培训师、保卫管理员等多个紧贴市场需求的职业。
5: 在昨天举行的腾讯云 AI 产业应用大会上，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表示，今年腾讯大部分代码都是由 AI 生成，腾讯的工程师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架构设计等，他们把写代码的工作都交给了 AI， 定期指导修正 AI 写的东西。
6: 前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原来，在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一棵特殊的荔枝树最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跨属性杂交而成，为全球首例。由于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们的后代暂时命名为槐石。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和荔枝杂交呢？专业角度来说，荔枝和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优势互补。
5: 最近有网友发现，在南通博物院基本陈列中，一件琵琶展品存在琴头部件明显安装颠倒错位的问题。昨天，南通博物院就此发布了情况说明，表示接到网友反馈后，立即邀请文物及乐器领域专家核验，确认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经将这把琵琶撤展更换，相关展示工作已经调整到位。针对琴头构件装反的情况，南通博物院将联合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专业机构，会同传统乐器研究与修复专家，共同制定科学严谨安全的修复调整方案，在校正完善后将恢复展出。
6: 河北省武安市联合调查组昨天通报，针对媒体反映武安一条城乡客运线路车辆涉嫌长期超员问题，武安市高度重视，立即由交通、公安、交警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置。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经约谈武安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责成企业全面开展从业人员安全警示教育与专项整改。涉事企业已经对涉事驾驶员予以通报批评、停班参训处理，并依规扣除其安全绩效奖金。公安交警部门正在固定相关证据，待事实核查完毕后，依法对涉事企业、当事驾驶员予以行政处罚。
5: 辽宁省本溪市消防救援局通报，昨天6:42，本溪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平山区平山路一处临街商铺发生了疑似液化气罐泄漏引发爆炸，目前小面积明火已经扑灭，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13人轻微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5月29日，在上海理工大学举行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答辩会上，2名学生没有学位论文，凭借实践成果通过了学位答辩。这2位学生，一个做出了适老化助餐机器人，另一个则把航道淤泥烧成了砖。据了解，今年还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有以实践成果顺利拿到学位的学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这项创新的育人举措给学生们提供了多元选择，也引来社会广泛关注。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7: 网友潘高峰留言，多元的评价体系打破了唯论文的评价标准，确实是一次积极的尝试。网友平原公子觉得，实践成果如何认定，还需要有更明确可操作的配套细则，否则会被人钻了空子。 网友鹿角建议，根据不同学科特点，设置更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比如人文社科专业可以是探索调研报告、创作作品等。事实上，这项创新举措并非偶然。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传统学位论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都可以作为学位授予的法定依据。当年全国首批2100名专项试点工程硕士中，就有67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胡冰山表示，以往很多学生耗费大量心血打磨的一线实践成果，最终只能压缩成一篇理论论文，实践价值被弱化，工程积累被浪费。他认为，这次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真正贴合工科人才培养规律，为应用型学子松绑，让深耕一线、潜心攻关的学生不再受限于单一的论文评价标准。澎湃新闻评论，针对不同研究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评价标准要避免机械化、一刀切。之前一些研究生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不愿深耕一线，破解行业难题，探索先进工艺，只专注数据堆砌、文献梳理、观点整合，结果拼凑出大量同质化、空心化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学术论文无法应用于实践，仅仅是学位的敲门砖，论文完成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也背离了研究生科研育人的初衷。新民晚报观点，必须认识到的是，不写论文不等于放水，而是换了一个考场，考试难度可能更大。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论文不重要。学术型研究仍然需要论文来梳理逻辑、沉淀思考。人民网点评，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科研动能，高校作为主阵地，持续深化评价体系改革，能够培育出敢创新、能实干的新时代人才。科研机构也应立足于实际，创新探索论文之外的评价体系，让更多科研人员卸下包袱，沉下心来攻克产业难题，不断激活人才的创造潜能，让科技创新扎根广袤的社会沃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公开信公布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都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当天稍早时候，普京表示，俄罗斯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6: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下周拉开帷幕，多个主办城市正值夏季高温期。根据专家分析，数百万球迷、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严重的热浪威胁。专家团队调取了各主办城市过去20年的历史温度数据，并结合每场比赛的开赛时间，将其与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制定的热危害指南进行了对比分析。超过1/3的比赛面临高温，67场有中暑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国际足联允许观众携带没有开封的水瓶入场，但本周突然更新了体育场的行为规范，禁止球迷携带任何水瓶进入赛场。随着新规生效，赛事观众只能在场内购买合作赞助商提供的瓶装水。
6: 日本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已经有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5: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 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3倍。数据显示，尽管幼儿仅占全球人口的9%，但他们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却占到全球总数的近1/3。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会损害儿童发育中的大脑，并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世卫组织表示，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以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尽管自2000年以来，全球食源性疾病总负担有所下降，但区域间仍存在显著差距，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负担最为沉重。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24000多亿元，同比增长4.9%。
6: 移动、联通、电信3大运营商提醒，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周边会出现信号减弱、通话中断等情况。
5: 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于6月15号开始报名。
6: 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将于6月13号发行，主题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明融合。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焕、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考爱心送考再启程，23年护送考生12000多人次。公安机关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无人驾驶汽车变道致后车追尾，交管部门认定其全责。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动2026年度高考爱心送考活动。活动现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辆陆续到达集合点，大家各自贴好送考车贴，每辆车内都准备了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品。2003年，我市启动高考爱心送考，23年来，志愿者们共接送考生12000多人次。连日来，镇江消防对全市各考点及周边设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高考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路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镇江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高考期间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6月7号到9号，我市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7号夜间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温度小幅波动。7号最高温度在31度，8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温度在20到26度，9号最高温度将再次回到30度以上。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通过错峰作业、静音降噪等措施为考生护航。考试期间，市环卫中心业务巡查班组将持续密切关注考点周边的环境情况，及时处理各类环境卫生问题，做好环境保障工作。最近，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特种纸项目 PM6 生产线顺利开机出纸，这条生产线最高运行车速突破每